0: 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19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年的苏超常州队主场，场边有一抹亮眼的浅紫色马甲总是会入境。这件被网友戏称叫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是来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设计的。半个月的极限设计，她从全院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习惯把自己排在还行那档的女生是怎么交出这份答卷的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记者刘正泽对她的采访。系列报道《我是超人》，咱们就走进这位年轻的设计师。
2: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
3: 眼下正式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冉一晨领着记者穿行其间，明年此时他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但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不少人记住的成果。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一群身着浅紫色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场边忙碌。这件马甲就出自冉一晨之手。
2: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3: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就要开赛，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全院共有十几个同学交稿，为什么是他被选中？
2: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就包括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4: 那你呢？
2: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3: 冉一晨习惯把自己放在还行那档。事实上，米兰设计周国二、东方设计奖国二早被他收入囊中。指导老师、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分析，冉一晨设计的马甲在色彩上与夜间比赛的苏超很适配，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不会淹没在夜色里。纹样上六边形既有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进了长宝这个城市 IP。 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关键，秦慧优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通过团市委直接对接校团委和美院师生，把决定权交给了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5: 其实团委的工作就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他更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他也了解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好，服装也好，很多理念他也走年轻化。
3: 私下里，冉一晨一边在小红书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东西有没有人喜欢，另一边他计划这个暑假提前准备教师编制考试，求个稳定也能让创作走得更远。
2: 其实我比较偏内向的，可能在表达上稍微弱了一点，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作品上。我想是想去毕业以后当老师，然后我也在尝试就是学习一些教师编的资料嘛，然后为我研三做准备。
3: 冉一晨的导师秦慧优一直是他这种慢而细路子的支撑者，在他眼里，冉一晨的慢热不是缺点，而是呈现出了他思考的痕迹。
5: 内向的做设计的可能会沉得下去，你慢热的这个过程，你在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设计。
3: 6月20号的苏超焦点战，常州2-1战胜联赛领头羊盐城队。秦慧优笑了笑，设计的时候没人知道今年常州队会踢成这样，去年谁也踢不过，今年还是谁也踢不过。
5: 原来我们是保守设计，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那这设计色彩上是不是更那一点点啊，更爆发一点呢？设计永远在路上，坚持就会有更美好的那个节点。
4: 就是对你算是个小节点的一个小成就吗？
2: 算，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我觉得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0: 事情听起来好像不大，但是又好像不止于此。一个常州的女大学生画了一件马甲，然后一座城市就干脆的用了年轻人所设计的这份方案，让他在苏超的赛场上被现场的观众、被网络上的网友去浏览、去观看。一件绝绝紫的马甲让一座城的青春被看见。真正的设计不就是这样吗？不在于喧哗，不在于多么的亮丽、多么的夺目， 而在于

0: 你有没有真正的用心融入你对于这件设计、这件作品、这座城市你真诚的内心的感情。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过说，在这个夏天，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给大家专门打造了一条市面上所没有的独家的路线，就是我们在这个夏天呢，可以带着大家同时去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啊，我昨天也和同事交流一下，据说报名特别的火热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独立营啊，已经是一半的名额都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感兴趣的话，可能要抓紧点时间了。如果你第一次听到，我再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趟行程。这首先我们这个行程刚才也说，让你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啊，这几项全部都囊括在行程当中。第一脚我们去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因为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是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的是带着孩子去，让你的孩子去从小去看、仰望星空，去寻觅行星的踪迹，去种下在心里一颗天文学兴趣的种子。好，然后我们从兴隆出来之后，我们有了科学的沉浸之后，我们再冲向大自然的怀抱，我们走向坝上草原。而且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私家牧场，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那越野车带大家一次去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跟市面上的这些路线所不同的独家之处。我们不去那些人挤人的，你拍片都还要去抠图选背景，因为你的背景里面可能还有乌泱乌泱的人，对吧？我们去到的是私家牧场，晚上给大家安排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还有烤全羊，还有非遗打铁花。好，这是草原。草原咱们去完了之后，咱们再转身去秦皇岛的大海，我们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你看这条行程，我们为大家串联起了天文台，我们还有这个草原，还有大海，可以说是山海秘境，有都市，有科学到自然的不同的沉浸。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是5钻的住宿，有烤全羊，刚才介绍了，还有草原溜达鸡、同德烤鸭、满族传统宴，全部给各位准备好。住宿呢也是5钻的，因为你晚上休息的好，你第二天才有精力去玩，你才能更好的去感受美景、美食啊，感受这种体验。好，那一共是有2期，1期呢是7月11号到16号，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啊，这是2期，这是亲子营的行程，6天5晚啊，星辰、草原和大海。另外呢，我们也是针对有些家长可能觉得我没有时间带孩子去，但是你们这个行程特别适合孩子去。啊，既可以仰望星空，既可以看天文，然后还可以去草原啊，去草原感受这个草原的辽阔，然后还可以到大海，海边对于孩子来说是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的，永远都是那么的有吸引力，你就玩沙，小孩都特别开心。所以，那我们又专门推了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那么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亲子营再多2天的时间，我们让孩子出去玩，那就痛痛快快的玩个够。多了2天去哪里呢？这2天的行程我们安排大家去北京，我们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为什么住在那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搜看这个酒店有多难订，因为它的早晨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我们要带孩子去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总要找孩子去看一下的吧。但是如果你自己去看，你可能要起，别说起太早了，你可能连夜你就不要睡觉了，你都要去提早去进入，去排队去看，而且还可能不是前排。但是因为我们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我们有专属的通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有一定的休息，并且还可以在前排去感受庄严神圣的升国旗的那一刻。所以这个体验

0: 也是很稀缺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北京还会去故宫，故宫不是走马观花啊，我们给孩子带来的是深度的研学啊，去就要有收获。还有国家级博物馆，当然还要痛快的玩，那就是泡泡玛特乐园，让孩子痛快的玩。这个行程呢，只针对十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除了北京的这两天，还有刚才我所说的六天，星辰、草原和大海全部含在其中了。那么这个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我来带队啊，我来带队，侯真来带队，带着孩子，带着你家的孩子去全程的体验和感受这趟行程。对家长来说，你可能要给孩子选择一个独立营啊，夏令营这种的，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机构靠不靠谱，行程过不过关，陪同的人我能不能够保证我孩子的安全啊，然后再去谈孩子的收获，对吧？我觉得我也是家长，最关心的自然是安全的问题。那么你交给我们，你是交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啊，江苏广电总台，你交给的是来带队的，不是你不认识的陌生人，而是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在电波里听到的我侯真带着你的孩子去。所以你大可放心的让孩子来跟着我们去感受这趟既有人文又有自然又有科学的行程。那么这趟行程呢，我刚刚说了，因为我昨天也跟同事们沟通了一下，说这趟行程呢大家非常的感兴趣，报名的朋友很多，所以已经名额过半了啊，我们有限额，因为孩子的数量得有所控制，不能太多，因为我们要保证整个的行程的安全和体验度。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大家得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直接去咨询和报名啊，电话是025-6816-8059啊，6816-8059，或者你关注我们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点进去再详细的了解。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
1: 这里。
2: 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我们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覆灭清单。
4: 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早上的8: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4年1度的世界杯激战震撼，和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于深月有所不同的，因为这届赛事呢是北美时差，所以大多数比赛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早晨到上午的时段。我们的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说，咱们江苏有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哎，就发现了这个商机，他们开始推出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这让大家可以到早茶店一边喝早茶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的乐趣。来听听记者李秋雨和泰州台、扬州台发回的报道。
7: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8: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7: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

0: 台式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1: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0: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2: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0: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3: 想起来真是挺惬意的，一边品着早茶啊，吃着这个包子，然后一边还可以看世界杯的赛事啊，这感觉画面还挺棒的。世界杯赛事现在还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说了法国和伊拉克队的比赛因为现场出现了雷暴天气而有所中断啊，那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因为雷暴天气而导致比赛中断的情况。那我刚刚刷新了一下，看到目前这场比赛开始恢复了，又开始踢了。那么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了场上的65分钟下半场的阶段了。刚刚在54分钟的时候呢，法国队又进了一球，所以再加上开场14分钟姆巴佩进的那球呢，目前法国队是以2-0的比分领先伊拉克队的。6月21号，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在彭祖园举行。本届扶阳节将会于7月15号正式启幕，主会场是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咱们来听听徐州台的报道。
4: 入扶石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扶羊时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扶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至耕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4: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4: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羊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5: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羊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太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羊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3: 昨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在全球范围内肾癌的发病率是不断攀升的。同样在我国，肾癌发病人数年增长率甚至是超过了7%。 肾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说明它很难被发现。那为什么难以被察觉呢？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来听听记者祖明的采访。
6: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的肾癌病例为7.7万例，死亡病例4.6万例。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介绍，临床经常接到很多肾癌患者确诊时，第一反应都是：我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因为肾脏藏在腹膜后深处，位置也十分隐蔽。
7: 其实呢，我们人体有两个肾脏，那么这两个肾脏的所有肾单位它不是一起工作的，而是实行的一种轮休制啊。其实我们的肾脏呢，只要有30%的肾单位可以正常的工作，那么即便是一个肾脏发生了肿瘤，那么身体也不会发出任何的警报。那么在我们临床上呢，有60%到70%以上的肾癌患者，他是在常规体检或者在其他疾病的诊疗当中偶然发现的。那么早期肾癌的患者呢，往往没有任何症状，不疼不痒，也不影响你的吃饭睡觉，但是呢，随着肿瘤的增大，患者呢往往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6: 血尿、腰疼、腰腹部包块是肾癌患者3个最典型的临床症状，也被称为肾癌三联征。当肾癌三联征同时出现时，常常预示着病变已经进入了中晚期。
7: 目前大多数肾癌患者呢，他只会出现典型的肾癌三联征当中的1到2个，而且呢，这典型的肾癌三联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血尿、腰痛和腰腹部肿块，只要出现一个，那么就说明呢，你的肿瘤已经是局部晚期。那么三联症同时出现的概率呢，不足15%。但是呢，靠症状来发现肾癌，那么并不可靠。
6: 尽管大多数早期肾癌可以获得治愈，但是约1/3的患者早在确诊时就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机会，5年生存率不足20%。那么如何做到早期发现呢？杨姐。
7: 那么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应该做腹部 B 超，因为 B 超呢是发现早期肾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 B 超发现了蛛丝马迹，我们进一步呢要做 CT 来验证，最好是平扫加增强，可以有效的进行对比。因此呢，我们建议普通人群每年做一次呢腹部超声的体检，那么对肝、胆、胰、脾、肾脏这些重要腹腔器官，那么都可以做一次 B 超。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除了做一次常规体检以外，还建议做一次专项的肿瘤的体检。
3: 刚刚听了专家的介绍，真心的感受到定期体检的必要性和它的重要性。你像肾脏，它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人体都没有接到任何的报警求助的信息，你不疼也不痒，对你的日常生活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你就很难去发觉。可能我们身体当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器官或者是细胞之类的，也会有类似的出现问题，也不像我们身体拉响警报不为察觉的情况。所以真的觉得这个定期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各位。一定要还是要记得这件事情，定期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次检查看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说我们知识背包客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把电话再报一遍啊，这个我把这个电话再说一下，因为大家直接打电话是比较方便的啊，电话是025-6816-8059。就是这个夏天您跟着我们出去这个行程，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了解报名啊，6816-8059，6816-8059。
8: 谁陪着你的整个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仅需99元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两组再额外加送一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口感浓稠不腻，喝起来满口都是食材的醇香，顺滑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这款玉米糊啊是真的不错，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时早上没时间吃饭的、没胃口的或者孩子挑食的，都可以换成它，热水一泡即食，30秒就能做出一杯热乎乎的营养早餐，完美还原了现煮4个小时的浓稠口感。玉米满满的膳食纤维，山药养胃，葛根清润，胃一下子全吸收了。 每一包有足足的400克，内部全部是时代的独立的小包装分装，每次冲调一袋刚刚好，出门随身带，办公室里办公随冲随喝，干净又卫生。订购热线电话400。

0: 101-909-4007 101-909-4007。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常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肠胃负担反而越来越重。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脾胃虚弱的老人、孩子，都推荐大家日常来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让丰富的膳食纤维助力肠道的蠕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日常喝一杯确实非常的舒服。同时，这款玉米糊全程不额外添加任何的白砂糖，就算血糖高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99块钱，到手5大包，订购两组再多送您一包，一包不到2块钱。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叠加卓见卡，低返1%无上限，留时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95566。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二早上的8:30，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先来听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等公司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同一天，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在回答有关中国和立陶宛关系的提问时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杜文龙分析，日方此次跟踪行动预判滞后，我方编队专业稳妥处置日方危险挑衅行为，充分体现舰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有显著提升。
1: 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0: 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建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停滞量，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了4个月。停车多待1分钟，但你却得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比如说你停车61分钟，但是你却要交2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不少人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在浙江杭州某公共停车场已经实行按1分钟的精确计费了，计费的价格是1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收费，单日封顶收费6个小时，也就是21.6块。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从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也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中国首例投喂分娩长江江豚昨天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近日，这只出生时先露出头部的江豚在湖北武汉诞生。江豚是哺乳动物，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浮出水面换气。一般江豚出生的时候，先露尾巴才是常态，头先出来极易呛水窒息。头部先出而且还能存活下来的，这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
6: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秒杀活动呢今天就会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吃不消，含量低了那你吃了又跟没吃一个样。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的，那坚持吃可以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但现在呢有端午的限时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了，而且呢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时间一过呢就会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所以大家可以趁着

0: 啊，三伏天里头感冒，这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那有没有想过说，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哎，古人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啊，那他们可能用的是牛皮凉席、蚕丝被，那、啊、自然降温，安睡整夜。在后天6月25号周四早上7点，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呢，就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为大家带来牛皮凉席和蚕丝被。首先是2度主千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还有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大家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因为这两大品类呢，很多人听到，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大雷区，产品很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我们这周四给大家来一个直播溯源，塔山牛皮凉席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而蚕丝被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它是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啊。这个蚕丝被呢，它有夏季单盖的薄款不钻风，还有春秋单用的厚款，冬季两床合并锁温啊。有很多给大家选择，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后天早上，周四早上的7点啊，有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就是这个行业龙头，是不是价格会很贵呢？会很高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官方补贴，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大家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可以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点4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的相关情况。
2: 北京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昨天表示，伊朗央行已启动配套工作，推进海外冻结资产解冻事宜，伊朗大型重建发展项目将会得以推进。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这要求以色列并不接受。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本格威尔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也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打击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北部居民的任何现实或潜在威胁，并称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就会一直保持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地所设立的安全区。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 大幅度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

0: 40.5%，下降至29.4%。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
2: 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分析师认为，工党政治人物伯纳姆近日在议会选举中胜出是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原因。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脱欧后10年内的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首相走马灯式的轮换，表面上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6月数据显示，4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英国媒体报道，鉴于经济增长乏力、公共债务高企，加之财政支出空间有限，英国政府既难以通过大规模投资推动增长，也难以充分满足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党在内部分歧扩大、权力斗争加剧时，往往会通过更换首相来维持执政。但事实证明，这种被动应对的方式不足以解决英国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会陷入低效的循环往复。据日本媒体消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昨天临时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与由美方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这是继去年9月山口县岩国基地部署之后，美军再度在日本领土临时部署该型中导装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持续至7月1号，期间低风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据报道，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9月日美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相关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陆屋基地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媒体报道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对于低风系统参加22号开始的多国联合演习，陆屋市方面已向日本防卫省提出要求确保安全，并在演习结束后迅速撤离相关装备。去年9月，日美在九州等地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今年5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
0: 刚刚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

0: 问说，这个你们937知识背包课的知识这个暑期的独立营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啊？我们再说一下，是十周岁以上孩子可以来参加啊，十周岁以上孩子，8天7晚，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就这一期。就这一期，南京往返啊，南京往返。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和报名啊。名额所剩不多，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68168059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啊，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地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方便又营养，饱腹又没有负担感。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台限时特惠，到手5包只要99元，买2组还加送1包。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了，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您正在收看的是江苏新闻频道。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5: 着摄像头的
6: 安全，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7: 这个资质，我觉得就你应该管一下。
8: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是
9: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10: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1: 真正把群众的艰难处
12: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13: 江苏人民医院副院长朱红医生，今天呢，我就精准加号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医院推动这个精准加号，刚刚我们刘院长也讲了，重点我们呢还是想解决我们老百姓针对就医难，特别是挂号难、看名医难那个问题。那么从前段呢，我们把我们的预约挂号推到了28天4周的时间，这样呢能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还有少数的热门专家可能28天

0: 挂不上。那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精准加号。那么精准加号呢，它其实也是我们患者跟专家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精准加号呢，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要提供自己的病例、自己的病情的简单情况，那么附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专家通过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审核以后，那么专家他会判断你这个疾病是不是需要我去诊疗，还是通过普通门诊就能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呢，专家的这个评审情况，我们看我们运营以来，我们一共大概是51万的精准加号患者，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评审后审核以后呢，达通过率接近50%。那么还有50%的患者呢，因为比如说病情相对比较轻，或者是比较简单，或者是可能跟专家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并不是很这个合适，所以说产生了一些这种驳回的情况。那么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专家他把
1: 精准
0: 的，而且把这个更有这个号源留给更需要的患者，他其实也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当然针对我们这个节目上提到的一些这个审核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内部也
1: 驳回能不能快一点，
0: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内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提供了我们专家的审核节点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在开诊前的一天的晚上6点之前，我们专家必须要完成所有的审核过程。
1: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规定的？
0: 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执行了。
1: 所以我们片子当中反映的说，这个10点钟才接到，
0: 我们已经提到
1: 了
0: 6点
1: 了。
0: 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反复的定时的微信这个推送和这个短信提示，像我的手机每天呢。早上的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都会有一个提示，你今天有多少加号的，你尽快审核。那么如果说这个通过短信审核，专家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整天，有的时候很疲劳，有的时候可能要到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才会看。那么我们也会有人工提醒，提醒我们专家及时来审核。
1: 谁来做呢？
0: 这是由门诊部，门诊部的工作人员
1: 提醒专家来审核，
0: 提醒专家来进行审核。因为这个审核呢，必须专家本人，因为。只有专家他本人，他对这个最具有权威性的这种评判意识。所以这系列的这个。
1: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有人就质疑说，我线下好像比线上更容易通过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这个
1: 线上一起做，还要到线下跑。
0: 应该来说，医者仁心。当我们的医生看到患者不远很远来的时候，也不忍去批驳。如果说线上嘛，那
1: 他主要是一些外地。
0: 外地的，看到你很不容易来了以后，我们有的专家。早晨从7点半看到甚至1点半到2点，主要还是不忍心，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多看一点病人。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这儿挂过诊的就是熟悉的患者，就是哪怕是第二次初次患者，是不是更难一点，后面是不是更容易一点？
0: 这个倒不存在。我们其实复诊患者我们心里有数以后呢，反而会跟他很简单的解决，不需要再看了，可以了。往往我们的初诊患者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的，那么作为医生来讲可能更加的警惕性更高一点，那么这个患者是不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诊治，都并不存在这个初诊和复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比较紧张，优质资源比较少，那么我们的患者的需求比较大，那么第二一个呢，还是我们涉及到分级诊疗这个推广的问题。其实我作为我消化科医生，我在门诊接的病人，我发现至少有1半的病人往往可以在我们的县级医院啊，甚至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就能解决，但是呢我们患者们不太放心，所以说总是往大医院去挤。那么后面我们相信，我们随着我们全国分级诊疗的推广，这一类情况也会逐步的得到缓解。
1: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6点钟要截止回复哈，这个能不能实现呀？因为医生确实很忙。
0: 现在我们的保障措施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能不能就是他本人一定要本人，这个流程上是不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梳理？六点就是我们提出6点，就要做到。
0: 对，我们现在就是短信和人工的反复提醒。
1: 好的。
0: 然后从此呢，同时呢，我们其实内部还有一个管控措施，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内部也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1: 好吧，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我想患者也不愿意看到惩罚医生啊，就前期还是要把它流程梳理得更科学一点，更实。
2: 服务量太大，
1: 服务量太大。对，那咱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省中医院，我们记者走访时候观察到的一些堵点和难点啊，还有我们看病时候的痛点啊，就是这个黄牛号的问题。也是这个黄牛，他也都是在这个技术手段上拿几个手机一起抢，这好像防不胜防。我们也取消了线下的来这儿，来这个挂号，但是线上线下好像都堵不住，这个怎么办？我们作为这个杜绝黄牛的第一责任。

0: 的人，我们问一下吴书记，就是我们这个医院能采取什么手段？
1: 这个正如主持人说的，这个黄牛的管理啊，是我们一个痛点问题。江省中院也是，这个名医大家比较多，那么广大患者比较信任，一号难求呢，实际上是长期客观存在的。但是黄牛啊，它通过非法的手段抢占号源，同时呢高价倒卖啊，这个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而且呢是破坏了一个有序的诊疗的秩序，医院是坚决反对啊，也是零容忍的态度。刚才我看了以后，我思考了一下，我们2023年和2025年，我们和南京市公安也采取了两次的这个专项整治，打掉了一些团伙啊，但是呢今天这个片子说明它还是猖獗，还是存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以更坚决的态度啊，更有效的这样一个措施，长效的进行管控啊，还广大患者一个公平、便捷的这样就医环境。具体做呢，我刚才也在思考啊。首先，我想毫无疑问，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增加一些专家的资源供给，啊，包括在我们本部，包括在我们分院区，来缓解这个挂号的问题。第二呢，我想我们可能还要更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增强我们的这样一个管控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对挂号的软件的安全性要不断的升级，有没有可能通过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来进行完全的实名制的就诊，包括有没有可能通过信息化对黄牛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动向进行监控、
0: 数据分析，
1: 对，和进行预警。第三呢，我想我们还是要跟公安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部门啊，建立一个长效的这样一个防控的机制。如果有一些线索，我想我们及时的移交啊，来实现我们一个精准的打击。第四呢，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啊，跟广大患者朋友们做一个宣传。我们这些名医大师啊，主持人，这个徒子徒孙的水平也都很高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传承的团队，所以我们下面啊还要把这个传承团队啊进一步宣传好，引导我们大家去挂他们的号啊，不要老是盯着我们的几个老老啊。最后呢，我想跟省人民医院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要求啊，把分级诊疗的工作做好，大量的一些常见病在基层去得到解决。刚才讲的这些举措啊，可能不完整，但是我想这些举措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一落实。谢谢主持人。
0: 吴书记，我们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啊，也想到，就是你看他这个同一个号，刚才我们记者这个采访片子里面也看到了，他好像特别方便，绑定之后他就可以多次抢号，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信息绑定了我们这个这个黄牛的这个手机号里边，它永远都存在那，所以它能第一时间抢。如果这个过程设置的稍微麻烦一点，每次都要刷脸的话，是不是它这种可以杜绝，某种程度上可以杜绝黄牛这么方便的来操作？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个设置的流程比较这个复杂的话，实际上我们普通的人
0: 也有人会一定
1: 对
0: 我这个说法是不支持的。
1: 对，普通人他也是会很麻烦，
0: 对
1: 啊，最会导致你这个也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推开。但是呢，一旦简单了以后，黄牛现在也是掌握高科技的，
0: 对，
1: 他的某种能力，特别是他天天关注这个事情啊，他的能力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普通患者要强。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技术的防控是我们下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
0: 我们看到这个黄牛加价的还不少呢，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看病难、看病贵
1: 的
0: 这么一个堵点负担啊。是的，所以我们希望两家医院持续优化挂号流程，深挖号源潜力，采取多种手段堵住黄牛的生存空间，维护正常的诊疗秩序，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公平享有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一方面是专家号一号难求，患者希望医院能够多开设专家号，一个专家能够多看患者。另外一方面呢，好不容易挂上了专家号，很多患者就希望专家面诊的时候能够看得仔细一点，留的时间长一点，问得仔细一点，详细一点。那么这看起来呢，是不是一对矛盾？为了破解专家门诊单名患者面诊时长不足的问题，不少医院实行了预问诊机制。在专家正式面诊前，会有专家助理对患者进行病史问询、病情初筛等工作。不过有患者反映，在省中医院部分诊区候诊的时候，做完预问诊之后，还要经历一轮没有进度提示、全靠人工点名的盲等。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6月11号在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专家

0: 门诊诊区内，大量患者聚集候诊，部分主任医师关闭诊室房门接诊，患者扎堆在门外等候，部分诊室则房门敞开，候诊患者挤在问诊区域等候，就诊患者接受病情问询、病史沟通时，就医隐私难以保障。记者看到，多数诊区都有一个候诊大厅，电子屏会有声音提示患者叫号。为何妇科的患者不按就诊流程，在门诊大厅指定区域候诊，等待电子屏叫号呢？患者们表示，他们其实已完成医师助理预问诊流程，后续通过挂号单据排队，靠医师助理人工点名接受问诊。而所在该诊区并无可视化的二次排队信息公示，患者无法了解队列进度。
1: 还会再叫号吗？
2: 不会叫，他会叫你的名字。我先短暂的问你一个病史，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你放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准再按顺序一个一个往后。前面还得有多少人？这个我们没办法。
3: 叫的话，这样帮你看的不是比较好。他是先叫的人，先去那边写病历，写完病历之后，然后你再排一次。
1: 那么要等多久啊？
3: 不知道，我也在等。
0: 由于没有屏幕提示，患者自然无法获知前方候诊人数、预计接诊时间。到了中午12点，不少患者的候诊时长。
4: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这块赋能我们线上的预问诊。来把我们线上的预问诊的功能呢做得更好一些，引导患者呢参与，利用我们线上这个手机来完成诊前的预问诊，来减少线下的这个压力分流。我想第四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叫号系统啊重新再梳理一遍，让我们的这个候诊的秩序和我们预问诊的秩序呢能够做到协同，做得更好，来更好的服务患者，保证我们这个候诊的秩序，提高他们的就医的满意度。
5: 你看患者的这个预期啊，就是我既然预问诊了，那后边应该缩短了这个等待的时长了，那么怎么还要等2个多小时呢？这个是没法再去缩短了吗？时间？
4: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对，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可能在预问诊的这个节奏这块把控的不是特别好，和这个医生的问诊节奏没有保持一致，那我预问诊的人呢就。
5: 就等于第一次没问出来，
4: 对，
5: 然后下次医生再正式来问诊的时候还要再问，
4: 对，
5: 所以时间就长了。
4: 哎，对，是的，我想后期呢，我们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再把我们这个线上的预问诊的这个功能再做得更好一些，我们进行引导和分流，这样我们能够保证线下的这个患者等候的时间更少一些，体验感更好一些。
5: 还有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啊，这个问了一下，说为什么不能二次这个系统叫号？回答说二次叫号更乱，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4: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叫号系统的一个缺陷。回去之后呢，我们也请我们信息跟我们一起啊，共同来重新把妇科的这个叫号流程重新梳理一下，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5: 实际上，更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技术上没有实现匹配，所以才会更乱。
4: 对，对对，
5: 好了就不乱了。
4: 对，您说的对，是的，是
5: 的。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4: 谢谢主任，
5: 谢谢孙主任。好，吴淑姐，您看这个事儿哈。为什么问得这么细节？因为我想只有这个门诊部主任才真的是知道这个细节，到您这儿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细节是这样子的。您看我们这个改进这个难不难？从技术衔接上有什么障碍？这可能我们院方才来解决。
6: 主持人，我刚刚听了我们孙主任的回答，我也在思考啊，就是一个本来是为了这个优化流程啊，这个改善患者体验的一项举措，但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今后怎么去做？首先是一项举措啊，在落地之前，我们的论证科不科学？特别是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从患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落地以后，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进行总结优化，形成这样一个闭环的管理？第三呢，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思维可能还是传统思维，所以呢，我想不仅仅是刚才讲的这些举措，我们回去啊，主持人，我们回去再认认真真的把它梳理以后，抓落实，可能我们还要举一反三，看看我们门诊还有没有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存在，我们一并来加以整改。谢谢主持人。
5: 好的，我们多听听患者的声音。
6: 对，
5: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7: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

0: 5831951110，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此刻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1: 好的，主持人，两家省级三甲医院持续优化门诊预约机制，拉长预约周期，扩充专家线上号源投放量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切实拓宽了群众获取专家诊疗资源的渠道，为提升就诊服务质效付出了努力。但调研中暴露的线上加号审核滞后、多设备同账号登录漏洞、号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的普惠性打了折扣，号源倒卖现象依旧挤占群众正常挂号通道。所以想要让优质公立医疗资源真正惠及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还需多方协同补齐短板。一方面，医院要升级挂号系统风控体系，限制多终端同时登录同一就诊账号，增设实名人脸核验、频繁抢号行为预警机制，从技术源头压缩号源代办模拟空间。另一方面，联动卫健公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整治机制，线上线下同步打击囤积倒卖号源行为，同时持续统筹区域优质医疗资源，推动专家下沉基层，常态化开设联合门诊，分流头部三甲就诊压力，让精细化预约管理、严格化风控监管以及均衡化资源布局形成合力，真正把公立优质医疗服务公平送到群众的身边。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直播区域，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276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柠檬酸酸说呢，既然系统上线了精准加号，能不能再设个规定，要求出门诊之前的24小时之内完成审核，这样让患者能够及时获知审核结果，早做准备，不至于面对未知的结果一直在干等。我们来看看向子宇说呢，虽说黄牛是个社会性问题，但是作为医院至少应该用技术手段加强防范。如果说登录方式改为身份证验证，或者说我们限制同一设备同一 IP 短时间内挂号数量，就是我们对它有限制，尽可能把黄牛能钻的空子都给堵上。我们看看很多热心的网友也在给医院出主意。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呢，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省人民医院在患者手术病房转运与夜间就诊检查线路设置方面存在问题，问题在哪里呢？给患者带来了有何不便？政风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2: 6月10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首先来到省人民医院，体验夜间就诊患者能否找到放射科检查室及路线标识是否清晰。在省人民医院4号大门与5号大门入口处，记者均看到明显的晚夜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指示牌，沿着指引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这里分设2条夜间放射科检查点路线，直走是夜间 CT 核磁共振1到4室入口，右转则是夜间核磁共振5到7检查室路线，位于新大楼住院部。但不少本该右转的患者看到直行的夜晚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同主题灯箱牌，便径直走入，没有分区的意识。其实白天2区自动扶梯互通仅5分钟可以到达，夜间扶梯封闭后路就难找了。
3: 你是核磁几室？
4: 不知道哪看啊。叫放射科4区。
3: 放射科4区，那这个4区是不是放射科4区的意思啊？
4: 哦，看
3: 看啊，那个放射科4区怎么走啊？
5: 我们也在找着呢。
6: 这也太难找了，
7: 难找吧？
6: 那个夫妻管了，
5: 夫妻对，也是那夫妻管了，找不着。
8: 对，
5: 不
8: 能找。
2: 随后，记者跟着两位年轻人和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起寻找放射科四区，也就是新大楼住院部夜间 MR 5到7检查室。顺着头顶指示牌的两行红色小字指引，向前乘坐自动扶梯上2层，前往12到14号电梯至1层。

0: 但是手扶梯均被铁栅栏封闭了起来，于是他们三人便寻找旁边升降梯上了二层。哎呀，
1: 白天还可以问，那么晚上怎么人都没有？
2: 是，然后那个 CT 和 MRI 什么，一般人又分不清。
1: 对。
0: 此时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其中一位年轻人显得有些烦躁，决定回到一层询问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出门到对面的新大楼住院部。然而当大家走出该大楼后，看不到关于放射科四区的任何指示牌。就在大家很无奈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工作人员所说的住院部。
2: 锁起来啊，
3: 找个东西都找
2: 不到。问题是这边又没有标志了，
3: 标志指示牌还是？
2: 对呀、
0: 在明确这栋楼是住院部后，大家便开始绕着这栋楼走了大半圈，来到了正大门。此时已经用去了13分钟。进入住院部后，根据指示牌，最终找到了放射科四区，此时已耗时将近15分钟。
2: 放射科四区，啊，我都气死
3: 了。真的是能绕人
0: 呢。此外，住在3号楼、8号楼、11号楼等住院楼的患者反映称，从病房到手术室之间路线设计也存在问题。患者躺在病床上被推往12号楼进行手术，期间要穿过很长的连廊和喧嚣的美食街。手术完成麻药苏醒后，虚弱的患者又要躺在病床上原路返回病房，一路上不乏会引起路人观望，这让患者心里很不舒服。
4: 你觉得会有隐私的影响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吗？
5: 会呢。
4: 会有吗？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5: 我觉得蛮尴尬的，让病人心里面也觉得有点不大舒服。要不就中间隔一条通道呢，病床的车可以走通道那边过来，跟这个售卖区啊可以隔开一点点，我觉得会好一点。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很在意这些问题的话。

0: 检查室直接上二楼就能够通往新大楼住院部的夜间 MR 五到七的检查室，花费时间呢是需要5分钟。另外一条路线，如果说是新大楼的住院部后门没有被铁链锁上，那么患者前往检查时间可以缩短到3分钟以内。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手扶电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它关停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优化夜间就诊患者的就诊路线，让群众在这么大的医院里面不要迷路呢？好，这个问题，好，我们请刘院长。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还是很抱歉啊，省人民医院这个交通啊，无论是院外交通还是院内交通，都是长此以来一直困扰着大家的。我们目前呢，这个核磁共振和 CT 那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门诊楼的下面。门诊呢，它在这个正常工作日结束以后呢，它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门诊本身一个区域它要关闭，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个扶梯，就门诊那个扶梯啊，它晚上也还是要做保养运维的，因为我们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目前门诊量每天将近2万左右。 CT 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呢，量也确实比较大，我们 CT 一个月的检查的这个部位啊，总量可能高达10万，您都想象不到。对于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会关联到夜间的检查。事实上在夜间检查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一直都挺纠结的，事实上它是有一定的矛盾点的。因为你做这个夜间检查，对于患者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便捷问题，它的安全啊，包括我们整个资源的成本啊、管理啊，都是一个提示。但是为什么依然还有呢？因为由于是病人的病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满足患者的需要。他如果说检查往后排得长，那么他势必住院时间也要长，对患者的这种费用啊，包括资源的这个调控啊，都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各种举措都在尽可能的优化，让我们尽可能的这种检查在白天能够安排掉。事实上我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吧，我们这个 CT 检查原来大概预约是到5天左右，目前呢 CT 基本上能做到24小时内解决了。核磁共振呢量更大，以前大概要排到8天左右，现在基本上也在1.5天左右。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少量患者会安排在夜间去做。
0: 对，刘院长，你刚刚讲了，我们特别理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出于各种，比如说安全啊，包括还有还有医生我们的这个看病的这个负荷的角度来讲，就尽量能够白天的，可能对于患者、对于医生、对于医院来讲，可能会有更好的这种诊疗的服务。但是有些确实，比如说他夜间突发的，比如说他一些就是一些比较紧急情况，他不能等，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夜间门诊，怎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新大楼里面，包括我们在还有很多一些朋友反映，就比如说他去做个 B 超，如果做到很晚，他其实想走出门诊的时候也会迷路。就是我们在夜间给大家提供就诊服务，可能我们这个量没有白天那么大，但是他有，我们也在兼顾，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兼顾好呢？
1: 对，这个医院也一直在这个做意识的举措。我想我们几个底上吧，一个是在这个标识上，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晰的。现在呢也是有以往的那种标识改成灯箱了，会更新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在思考就是这个室内的导航能让患者能够便捷的引导过去。另外在尽可能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例如说病情重了，我们都有陪护的，就真正病重的患者都有陪护的。那对于是病情轻的，那我们也是在标识导航，特别是刚刚我看了片子，在这个住院楼去思考，如果说住院那个大门那个地方能不能把那个通道更好地给它打开，如果那个通道打开以后，可能患者会更便捷一点。我想还是要本着 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理念。

0: 因为事实上坏在一间去做检查是非常不便捷的。那我们怎样把这个无论是标识、导航、陪护，以及我们整个资源的调控上，尽可能去把这个提示进一步的去完善，去解决患者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
1: 嗯，好的。
0: 另外我看还有一个就是患者转运的一个，
1: 对，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也给大家呈现了，就是手术室和其他住院楼之间，你看我们就转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个人隐私啊。比如说我们才从病房出来，但是我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长廊，包括那么多人，可能都会看到，其实大家的这种隐私，还有术后大家的感受度就都不太好。
0: 是的，这个呢，目前呢，给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手术还是相对集中的，例如我们的二号楼是一个专门的手术楼，里面有28间的手术间，我们的新大楼。大多数外科是布在我们新大楼，我们有58间的手术室。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少量的在我们3号楼的甲状腺病区和肋间手术病房。那么甲状腺病区当时为什么调到3号楼，也是叫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甲状腺病人在我们医院以往的预约时间是6个月，那现在基本上是2个礼拜能够解决。那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就是手术楼没有地方了，所以调到了3号楼，给了他这个100多张的床位，满足患者的需要。所以这一部分患者，那么他会从3号楼这个穿过手术间过来手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肋间病房的手术，也是针对一些病种，例如像白内障啊。一是这个3次啊，那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日间手术，患者48小时就能够回家，一个给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也是对我们大的资源有能够调控。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事实上现在从服务维度上呢，也实实在在的解决了患者的需求。你像我们甲状腺现在一年的量可能要5000多台，然后我们的日间手术开了以后，也是快10多万的量，还是这个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诊疗的需求，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事实上已经把美食街本来它是2排，事实上把1排已经清掉了，就留了一个医疗通道。那么在这个通道上，未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刚刚也感谢我们有好心的这个患者家属提议的，就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通道上各出一条专用的这个医疗通道，能够。保障我们这个通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私密性吧。另外就是在我们患者这个进手术室、出手术室这个路上，我们对他方方面面的这个自身保护嘛，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今年年底有一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雨花院区会开业。那么随着这个院区的开业呢，我们院内的整个楼宇啊、学科啊也会做个大的调整。我想到时间我们可能在这个学科调整布局上，如何更好的尽可能做到把我们的这个手术的室患者集中。另外，您刚刚提到的，实际上还有是8号楼啊、10号楼啊那一类呢，相对是一些个案，也就是我们内科患者住院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合并一些外科的疾病，那他就得要到手术去做。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这个隐私保护，从患者这个输送救治的这个便捷通道上，以及未来的学科布局上。我们再去做体系化的重塑，也感谢大家，谢谢。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院长您的回应啊。我们也接下来吧，特别期待我们在这个看病的这个路线，包括夜间，包括我们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路线的设置啊，能够真的做到以患者为中心，多多考虑患者的感受。我们也期待啊，沈仁英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好，我们现场沟通先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我们来看本期换位跑一次。接下来呢，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部主任潘银兵和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将会以患者的身份换院跑一次，从挂号到。

0: 到就诊，再到检查拿药，全程沉浸式体验两家医院的就医流程，看看两家医院在提升患者就医服务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地方，又该如何取长补短。
1: 我是江苏人民医院门诊部潘一鸣，今天呢，我将以患者的身份来到江苏省中医院体验他的门诊的患者的服务。那么，希望通过两院的互访呢，取长补短，更好的提升患者的一些体验。我们一起走。
2: 准备本次身份是就诊患者。我是6月10号晚上挂了一个江苏省中医院的肾内科的普通号。6月12号上午，我来先到。口技连盐都不加，完全是纯谷物研磨的原生食材。很多市面上的玉米糊看着便宜，其实偷偷加了大量的白砂糖和其他的添加剂，喝起来甜得齁嗓子，血糖高的人碰都不敢碰。 而咱们这一款入口只有谷物自带的淡淡的清香，不甜不腻，控糖人群也能安心喝，这才是真正的吃的健康。还没有来得及购买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9090，400710909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玉米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优质黄玉米。 日照足，颗粒饱满，自带天然的谷香。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温和的调理肠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 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腹，营养比普通的玉米糊全面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原料成本更高，价格比普通款略高一点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都是实打实的食材。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9090，4009090，进行订购。189元，今天到手11包，11大包，也就是111小包，每天1块多，让山药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新客户首次购买可以领现金券，抵扣现金哦。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0: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继续下雨，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来看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其中呢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呢是20到21度。一到梅雨天啊，这气温呢倒是下降了，挺凉快的，就是下雨呢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呢雨水会停止啊，明天的温度是21到26度，后天呢是多云转阴啊，气温是21到29度啊。那么雨水一停，接下来的气温呢就会逐渐上升了。目前来看，这接下来这几天啊，好像都不怎么下雨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啊，都没有雨水。

0: 好，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结束了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下种啊，北斗导航、无人插秧机等一些高科技智慧农业设备被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插秧除草的效率。南京的万亩蓝莓集中上市啦。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幕。每年徐州啊都会有扶阳节，在当地来说呢是个非常热闹的节日，而且呢从我们全省范围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徐州人喜欢在三伏天吃羊肉啊，这是有养生说法的。好，那么说到这羊肉，我想问问大家，你吃过的最好吃的羊肉是什么呢？是在哪儿吃的啊？有多好吃？给申琦聊一聊，说一说啊。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羊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家门口那个羊肉汤怎么怎么好啊？我们那边呢还有什么藏书羊肉啊，也很好吃等等啊。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记者呢，昨天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江苏沿淮以及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呢快速响应，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昨天从18:30起，我省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和江齐慧发来的报道。
3: 6月21号到2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级工作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做好前置准备，省级抢险队伍备勤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在降雨较大的无锡，各区出动千余名城管队员、市政环卫工人，对道路上窨井里的垃圾进行清理。暴雨时，城管队员、市政工人上路巡查，第一时间发现积水路段，进行排水处理。无锡市水利部门提早对沿江闸站加强排水，预降区域和网水位。无锡市防办副主任陈光玉：
4: 这个降雨前，我们一个无锡站的水位，我们是预降到了3点。最低的时候到3.33，腾出了这个一个调区空间，所以虽然下了这个暴雨大暴雨，目前水位有所上涨，但是现在离我们的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在。
3: 针对雨天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关键点位，苏州市城管部门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预先疏通排水边井，确保道路安全。在姑苏区，针对辖区内高龄、独居、失能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出行不便人群，各街道和社区摸排确认居民求助需求，免费提供送药、送菜、送饭一站式上门服务。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林：
5: 社区有一个家园群，然后有电话，然后每家每户都发到了一个社区运营服务卡，所以他们会在群里说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社区是24小时值班，然后街道会给我们配一个应急小队，然后像这个沙袋的话，我们也存放在物业的那个管理处。
3: 气象部门分析，目前强降水主体已经全部移出我省。23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末高温又将卷土重来。预计周末部分地区有望回升至35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
6: 22号夜间到23号的这个降水来看呢，我们省沿江苏南地区还是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吧。北部地区呢，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可能主要是一些多云到阴的这个天气。这次过程结束之后，也就在24号到28号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都不明显。
7: 之后，它还在这个活泼期间，如果药剂选择不当，会对它的反切活泼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新闻镇江记者报道。
1: 好，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镇江啊，在今年的水稻插秧和稻田除草过程当中用上了智慧农业设备。那么放眼我们全省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的综合应用率是怎样的呢？我们江苏全域的智慧农业综合应用率啊是达到 51.2%。啊，设施规模种养基地的智慧化普遍是超过50%，苏南的县区呢接近57%，短板是在苏北的散户大田，小农户整体的智慧服务覆盖率呢不足30%。我们也计划到2027年整体上能够提升到60%以上。其实看起来这个数字呢是刚刚超过一半啊，总体是51.2%，但放眼全国来说的话，那我们的智慧农业的使用率是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是位于第一梯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南京地产的蓝莓啊，眼下正是南京地产蓝莓上市的黄金期，饱满多汁的蓝莓迎来了集中上市。那么作为南京的特色产业，蓝莓从单一鲜果种植到采摘旅游精深加工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带动当地乡村增收的致富果。好，那么南京的蓝莓的种植面积有多大，品质又如何呢？
2: 在丽水区南京中量有机蔬果食品有限公司的蓝莓基地，绿宝石、博物等优质品种纷纷成熟上市。企业今年种植蓝莓近1700亩，通过品种更新、土壤改良，亩产可达500至1000公斤。作为省级蓝莓出口示范基地，通过深耕深加工领域，企业将蓝莓鲜果制成果汁、果酒、果干、果脯等产品，产值可提升2倍，冻果产品更是远销海外。
3: 我们深加工产品主要是江苏省农科院食品研究所，我们直接带动2个合作社、28家农场，这是直接带动面积有18000多亩，带动人数是10000多人。
2: 江宁区农会谷家庭农场的300多亩蓝莓同样迎来丰产，农场坚持绿色种植、物理防虫、不施用化学农药，所产蓝莓均为绿色食品，并通过河马先生、十里秦淮等销往全国。今年农场还创新推出2000多盆经过本地驯化的特色盆栽蓝莓，深受消费者喜爱。
4: 盆栽蓝莓嘛，我们也称作机制蓝莓。然后呢，这个机制蓝莓呢，它第一年种，第二年就可以挂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也好，放在阳台上也好，就是每天可以看着这个蓝莓，每一株蓝莓的生长。
2: 除了鲜果直销、特色盆栽、采摘体验之外，农场还自制蓝莓果酱、气泡水、冻干等特色衍生品，并通过配套农家乐、民宿、团建、轰趴等业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据统计，2025年全市蓝莓种植面积达1.06万亩，产量0.65万吨，三产融合总产值突破4亿元，带动数万农户增收。
1: 小小的蓝莓啊，你别看它不起眼，那实际上呢是带动咱们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那蓝莓呢特别适合做采摘啊，而且呢南京地产蓝莓品质真的很不错，个儿很大，有的大的能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而且口感呢也是比较甜的，而且它跟云南的蓝莓呢是错峰上市的啊，所以呢正好也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期。再有蓝莓它是一种食用小浆果，也正好是适合了当下人们对于健康水果的需求，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再有呢，蓝莓呢作为一个小浆果，它特别适合做深加工，像刚才文中所提到的中量这家公司呢，我曾经去采访过啊，这家公司规模体量呢都是我们江苏省最大的，而且他们还做的是有机蓝莓，深加工产品很多，像蓝莓酒、蓝莓酱啊、蓝莓的原液等等啊，这个在国内的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扬州。日前由扬州广陵区李典镇与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共同打造的李典新农驿站正式开业了。这是一个乡土特产的展销窗口，驿站呢将依托线下阵地再加上线上渠道

0: 整合当地优质果蔬、有机粮油、特色水产、农副加工等一些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打通销售渠道，来擦亮本土点农甄选，那实实在在的来帮农民拓展销路、增收入啊，这样一个新农驿站啊，运营的怎么样呢？
1: 据介绍，新农驿站将深度融合邮政资源，联动泥点镇、各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产销对接、邮政寄递、金融服务、品牌培育等工作，进一步解决以往涉农服务分散、产销信息不对称、物流成本高、农技服务下沉不足等痛点问题。泥点镇、泥点村党总支书记燕卫卫：
2: 以前就是在我们村，包括我们全镇其他的村居来说的话，农产品都是散落在各个村里面，然后现在由我们政府搭台邮政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直播线下集市的这种活动，把农产品整个的特色农产品整个整合在我们新农驿站，打造我们泥点的点农甄选，我觉得这块特别的好。
1: 近年来，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立足四流合一资源优势，聚焦销售难、融资难、物流难三大问题，精准发力办实事、解难题，依托42个线下网点和线上游乐平台，双向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本地农户农产品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同时，大力推进融资一贷款服务下沉，为百余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化解资金周转难题。扬州邮政城区分公司总经理吴维东：
3: 几乎每个比较重大的一些就是产业集群比较重大的一些地方呢都有，但是大多数地方呢是建在我们邮政网点的，像泥点这样功能丰富齐全的目前还是第一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以此为模板，为我们接下来就是有具备相应农产品条件和资源的一些乡镇共建这样的一个阵地。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赢在乡村场去感受过大夏天啊，这个撸起袖子啊吃羊肉，而且呢现场是有那种百米长条桌，大家一起吃啊，酣畅淋漓，真的是那叫一个爽啊，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也符合徐州人在我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啊，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哈、啊。哎，我说我今天跟我们搭档说我们这个关于徐州彭祖扶阳节啊，每年这个时候节目里都会做报道，但是我从来没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真的希望能够到现场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吃羊肉的。其实说实话，我对羊肉倒不是特别的有兴趣哈、啊，但是呢，他们那种吃的场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夏天吃羊肉啊，据说是能够更好的驱寒啊，去除寒气。在很多地方呢，都说冬天吃羊肉大补的时候，徐州这边呢，一直都是选择在夏天吃羊肉啊。这样一个扶阳节已经举办了第23届了。还有人说彭祖是谁呢？哎，对于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老祖先还有些陌生啊。他是皇帝后裔，上古时期真实的部族首领。那么尧帝呢，把彭城，也就是如今的徐州啊，分封给他，建立了大彭氏国。彭祖呢，他是擅长食疗烹饪的，被后人尊为中华厨神。那彭祖总结出了一些膳食，一些这个养心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他是华夏养生的始祖。据说啊，他很长寿啊，他寿长800岁，有这样的人吗？那么

0: 说他实际啊是指这个在徐州，就指大鹏国啊，说存续了有800年，所以他的这个文化至今在徐州依然是被传承，所以徐州也被称之为叫鹏城。很有意思啊，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当我们从这个食物当中去追根溯源，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华夏大地啊，真的是文明源远流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平时也可以去这样顺着你喜爱的食物去追本溯源，了解它的一些文化历史，这真的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来说一说关于羊肉啊，你喜欢吃哪里的羊肉呢？有人说徐州的羊肉特别好吃，有人说什么苏州的羊肉特别好吃。你看，我们江苏、苏南、苏北都有羊肉啊，还有海门的羊肉特别好吃啊，海门山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当然，除了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羊肉之外呢，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羊的养殖，而且呢，很多地方呢也有这样的与羊肉有关的一些这个美食小吃啊。可以说，这里的羊肉串儿烤得不错，那边的羊肉汤做得不错，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琦聊一聊，推荐一下，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啊，到你们那边去尝一尝呢。

0: 紧跟三农热点，聚焦你我关注，大事儿、要事儿、难事儿，我们一起讨论。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1: 好，接下来给您说一个浙江人到南通海门种西瓜的故事。浙江台州种植户江清军，他呢扎根我们南通海门有十多年了。夫妻两人从40亩地起步，到如今呢在海门区临江镇千亩西瓜大棚连片发展，靠着改良品种、升级大棚设施啊，执行标准化错峰种植等方式，把西瓜做成了远销全国的特色产业。清晨，临江镇刘洪村的瓜果大棚基地已经是热火朝天，几十名工人穿梭在田间地头，紧张的忙碌，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全员抢抓清晨低温时段全力出货。据了解，当天基地就有38000斤西瓜将发往上海市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瓜果的新鲜度。好，我们来听海门清军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清军是怎么说的。
2: 我们2013年过来的话，也就种40来亩地，那个时候全部都是自己干的，两夫妻就是起早摸黑，天天在地里什么都得自己干。后来嘛，机遇好嘛，碰上先锋他们过来跟我们谈合作，合作完之后呢，我们也跟着他们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从40、100、200慢慢的扩展出来的。
1: 嗯，2016年，江清军就把种植基地从悦来镇搬到了临江镇，先后呢在刘洪村、稻香村、丰顺村等地落地种植地块，还成立了海门清军果业有限公司。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持续的品种优化与种植技术的升级。
2: 原来就是种那个8424，8424是比如说适合小户种种，后来我们变成大户之后呢，那个品种就是慢慢被淘汰掉。
1: 七，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西瓜呢都处于最佳的口感状态，有效规避了批量种植所导致的成熟扎堆、瓜果老化等些问题。如今呢，江清军在刘洪村基地拥有读台啊，当然在读台湾的时候我们读台，所以他这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台农啊，可能对外人家一看这个字还以为是台湾农民呢啊，不是啊，是台农啊，因此呢，台农已经成为了他的。

0: 一个标签，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这个商标了。一说到我们这个浙江的台农啊，他们就知道台农的西瓜种的还是很不错的。我知道我要的那种
1: 幸福就在那边，梦在心里，魂在远方，我要出发。

0: 驱蚊驱虫，艾草哪里有种植呢？告诉各位，在泰州市江堰区大伦镇庙代村，这里呢就有艾草的种植。眼下的村民正熟练地分拣整理新鲜艾草，那精致的艾草香袋、古朴的艾草环就逐一成型了。记者前去采访，了解到庙代村饱含传统的韵味与健康寓意的各类艾草制品啊，在市场上非常的走俏，而且供不应求。
1: 走进大伦镇庙代村，房前屋后，河沟两岸，连片农田，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艾草植株。清新绵长的艾草萦绕在村庄的每个角落。端午假期，艾草香囊、艾草花环等应季艾制品市场需求量大增，庙代村的艾草加工产业迎来产销旺季。
2: 结合端午民俗康养需求以及大众审美，优化产品结构，在艾草树捆绑的基础上研发出艾草花环、葫芦香囊以及其他衍生手工产品，比如艾草养生锤、艾草香皂、足浴包等十余种。
1: 艾草作为我国传统草本植物，兼具药用养生与民俗价值，是康养产业极具潜力的原材料。此前，庙代村河道岸坡长期存在无序种植问题，易造成水土流失，影响村容风貌。2024年以来，在水利部门指导下，该村转变治理思路，引进优质起艾品种，利用闲置河坡土地试种艾草，将生态治理难点转化为产业发展亮点。经过近两年发展，庙代村艾草种植规模越来越大，并同步带来民生红利。中老年闲散劳动力积极参与种植、管护、深加工等，顺利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3: 因为我们那路后面人都是长得要摘草，到现在村里长哎，老百姓有事做呗，多少捐了两千。
1: 一株小艾草铺就富民路，现在庙代村把闲置河坡变成了绿色产业基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悠悠艾香成了乡村振兴最独特的味道。
2: 我们将扩大艾草种植规模，建设标准化厂房，引进深加工设备，开发艾草精油、艾绒等康养产品，打造大伦河坡艾草特色品牌，同时依托积分银行机制，鼓励村民参与产业管理与河道治理，实现生态护坡、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方共赢。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咱们在我们这个大蓝鲸里边的留言啊。很多人呢对于羊肉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夏天吃羊肉这个吃的不多，一般都是吃羊肉火锅比较多，是吧？你说正儿八经的这个弄个什么红烧羊肉啊，这个夏天吃感觉有点燥得慌。好，来自苏州的小小发来信息说呢，苏州的藏书羊肉很好吃，说苏州的吴中区藏书镇，这里就是中国羊肉美食之乡。的确，南京这边街头也有苏州藏书羊肉的一些店啊。也有徐州的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徐州的扶羊节啊，我每年都会参加，羊肉非常好吃，各种各样的，有羊汤啊、烤羊排啊等等等等。徐州的羊肉一定是火辣火辣的吧。

0: 引发了涉事多方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的新的压力。那么伊朗军方20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不过在伊朗军方宣布关闭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个美伊双方啊又开始各执一词了啊。那么伊朗媒体说已经完全关掉了，通行量都降到了零，但是美军却说霍尔木兹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没有发现这个伊朗关闭海峡，到底怎么回事，对于谈判的影响又有几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我们先来说伊朗军方20号突然宣布的这个事儿啊，就突然就说要关海峡啊，那么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的情况下，伊朗为什么要出这么一招，是有什么目的？
1: 好的，我们先要去分析导火索。导火索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持续违反了停火协议，并且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造成了平民伤亡，而且呢，以军还拒绝从这一地区撤出。那么伊朗就认为，你美国作为担保方，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做出这个举动，就是做出这个宣布，它的核心目的在哪里？我认为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以这个方式来对以色列、对美国进行一种所谓的叫政治反制。怎么反制？伊朗就指责你美国没有履行6月18号双方所签的谅解备忘录里头的内容。什么内容？就是你要约束以色列来落实黎巴嫩停火协议，但是你没有履行这个承诺，那么这就是对美方进行违约的第一步回应，要迫使美方啊对以色列加以限制。我想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反制信号。那么通过这个反制信号来进行叫极限施压，把它用在能源安全这个杠杆来撬动地缘政治的让步，就是迫使对方不得不做出让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那第二个，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在谈判之前设置一个红线。那谈判之前是指什么？就是是目前美国、伊朗还有巴基斯坦啊等等四个方面，他们在瑞士所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已经结束了，21号结束的。那么这是20号提出的，发出的一个所谓的最后通牒。那他的目的就很清楚了，就是要为这一轮的谈判设置一个筹码红线，就是提前为谈判设置一个红线，向美方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啊？如果说你进一步这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约束以色列，那我就要采取行动了。其实这个信号是很清楚的。那第三个就是灰色地带的威慑。什么是灰色地带的威慑？就是我表明我伊朗是有能力来进行法理上的一个封锁的啊，既有法理上的封锁，也有事实上的管控。那么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要采取战争，你要采取其他的行动，那我就用这个灰色地带来和你博弈。这个灰色地带就是我刚才说的八个字：法理控制、事实管控。法理封锁、事实管控，就是在法理上我有权利，那么事实上我也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一种灰色地带。

0: 威慑，
1: 嗯，
0: 就是要迫使相关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双方的协议啊，这个是他的目的。
1: 嗯，那么这个做法呀，有点什么呢？有点极限施压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老说美国习惯对自己的这个谈判博弈的对手搞极限施压，哎，现在伊朗好像也学会这一招了。就在谈判前一天，我宣布关海峡，对吧？就是逼你去约束、控制以色列。那么伊朗关闭海峡之后啊，出现一个罗生门现象，就是伊朗这边说，哎，我统计了，这我关了之后啊，没有船过了。但是万斯那边说，他们没有发现伊朗关闭海峡的迹象啊。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说，大量船只通过了海峡，海峡畅通。
0: 军方说呀，我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是他的一种主权宣示和威慑手段。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它的含义是什么？伊朗单方面撤销了对过往船只的安全保证承诺，并且警告说呀，任何违规的船只你可能面临风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它不是在物理上完全阻断航道，我们要听明白了，这仅仅是说你船只你过往，但是我不对你进行任何安全承诺，就是我不保证你的安全。讲得很明白，就是你走归你走，我不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有人打了你，我没办法替你来担保，来保证你的安全。那这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物理上的完全阻断，仅仅是什么？就是在安全承诺上终止了，是吧？这是伊朗。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说的他根本就没关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美国所说的伊朗没有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指物理通行方面的。那万斯也好，美国中央司令部都在强调没关。没关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商业的船舶还在实际的通行当中。那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6月20号的当天，就昨天吧，啊，叫前天，总共是55艘商船通过了海峡，运送了1700万桶的原油。这是它通过什么呀？通过 AIS 是自动识别系统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得到的数据。那也就是说，人家说没关是指物理层面的没关，就是船只在通行。伊朗说关，它是指我不对你进行任何安全上的担保，你过归你过，出了问题我不负责。你看双方侧重点不一样，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双方都没有撒谎，都做了一个选择性的表述。而选择性的表述，我们现在再归纳一下，伊朗的选择性的表述是指法律和安全状态上的关闭，法律上的关闭不代表航行上物理上的关闭。而美国所说的是指物理通航上的一个状态是开放的。那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是地缘政治危机当中常见的博弈的现象。它是什么呀？是各自为了自己的国内以及国际舆论场要争取主动。那么其实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其实还是这个名义上是关闭的，实际上是半开放的啊，就是半开放的这个状态。那么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啊，人家伊朗已经不保证你的安全了，所以理论上讲还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还不小。主持人。
1: 嗯，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现在就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当成自己跟美国博弈的最重要的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这个里外也都部署了力量，也有这个争夺海峡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您怎么评估现在这个海峡控制权的归属？伊朗还完全握有这个控制权主导权吗？
0: 嗯，好的。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博弈，你看从此前的战争冲突变成了今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反控制。我们来看伊朗还具备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伊朗目前它控制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岸，还有哪里？还有一些关键的岛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沿途是有很多的大小岛屿的。那么伊朗除了控制的岛屿和海峡的北岸还有什么能力？还有呢，还具备了布设水雷、使用无人机

0: 反舰导弹干扰涵道的能力，它的军事力量在现场是执行着管控的任务。那从军事的角度，我想军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就是人家伊朗还是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我们现在反复强调一点，就这个海峡是凹进去的，凹进伊朗的一侧，那就是说给他用近防导弹、用近岸导弹、用这个干扰设施、干扰手段，完全具备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大部分的控制能力。这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从国际法的争议来看，虽然伊朗啊单方面拥有对海峡行驶的这个控制权以及一些并且制定一些管理的法案，但是国际社会包括什么呀，包括国际海事组织，包括美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他们是怎么认为的？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行的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不应该被某一方所控制。因此呢，任何国家是无权永久控制或者封锁或者采取收费的方式。那么目前伊朗的管控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出于一个地缘博弈的事实管控，而不是得到国际法完全拥有完全认可的绝对主权管控。那我想分析到这儿，我们大家可能听明白了，就是你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国际法并不认可你拥有这个能力啊，这就很明白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把目前的这个双方的做法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尤其是伊朗方面。伊朗呢，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他声称啊，这个负责这个海峡的安全监视和通行的审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经过这儿，那你要经过我的批准，要经过我的审批。6月18号生效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有一条，它可以在60天内给申请通过的商船免收费用，就是你只要在60天里头通行，你申报给我，你报给我，报备给我，我可以免费。但是呢，所有船只它的前提条件，你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而且按我的指令航线航行，未经许可会怎么样？未经许可被认为是违规的，违规的既不负责你的安全，同时你也可能遭到来自于伊朗方面的攻击和威慑。你看，这就是很清楚的啊！伊朗拥有主权，拥有控制权，但是他不拥有国际法所确认的权利啊，只是一种实质上的管控啊，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也一直在对伊朗的这种对海峡的控制提出挑战啊。你看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呢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且还提出要收这个，比如说你们这些石油贸易的收入的 20% 作为保护费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么他这个是能够成真吗？还是说说而已？这样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程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问题。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好帅亲自带队。那么换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六天五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好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 02568168059。好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好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这个夏天跟好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前面节目中啊，给这个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可以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到现在还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在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电话参与 400-100-7897 400-100-7897。 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最关键的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而是大品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
0: 同时呢，你想通过这个收费的办法来填补财政的窟窿，那就会进一步加速全球去美元化。那这什么意思呢？这跟债务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某些国家就会把手里的美元给抛出来，美债给抛出来，就是去美元化。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反而损失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根基，那对美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再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人家伊朗在此前已经说了，他要在这个海域，在这片海峡实施事实上的管控，然后启动所谓的制度化的航行服务费的征收机制。以什么为主？以里亚尔，伊朗的货币人民币，这些非美元来进行结算。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强行接管并且采取收费的方式，你需要通过什么呀？那伊朗想这么做，你也想这么做，那除非你通过战争，而战争把伊朗给驱离，那战争的风险是极高的，代价是高昂的，就看你特朗普愿不愿意。我认为他一定不愿意，否则也不可能和伊朗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谈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的确是美伊现在博弈的一个焦点。那么您怎么解读这张牌对于伊朗来说的重要性，以及这张牌如果能够继续握在伊朗的手中，对于接下来美伊谈判会有多大的影响？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海峡对伊朗的战略价值。我相信在我们节目里头这个谈的很多了，我今天就以几句话来进行梳理。第一个，它是全球能源咽喉啊，这个我想没有任何争议。每天的这个20%的通行量，这是全球能源的咽喉。第二个，它是伊朗手里不对称战争的最大底牌，就是伊朗拿什么跟美国博弈和对抗？拿军力恐怕不行，但是这个海峡却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底牌。第三个，是伊朗手里外交和经济的一个交换的杠杆，就是可以拿来跟你交换，跟你美国和西方进行交换，但是呢，我要达到我的目的，那这是它的重要性。我们再来看看对美国和伊朗谈判它到底有哪些影响啊？那我觉得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它对伊朗来说可以设置红线，就是我的红线在哪里啊？如果说你违规了，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所以这对伊朗来说，它可以设置出清晰的一条红线。那么海峡问题呢？其实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核问题。你看核问题已经放在后面去了，对吧？重要的是这片海峡，那它就成为谈判的一个首要的重点。美方在坚持海峡必须是免费的啊，自由通行的。那么美国想干嘛呀？他想维护美国的霸权信誉，就是本来开战之前这就是免费的，就是自由通行的。那美国打了一场战争，变成今天的格局，他想干嘛呀？他想回复到战前，但回到战前，伊朗说只有达成最终协议以后才能够完全开放，或者呢，我要收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以拿捏美国，可以设置自己的红线。那第二个是什么呀？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借助这个问题达到一个边打边谈的一个博弈的节奏。伊朗经常采取的是以风促谈，就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促使你美方回到谈判桌前，是采用的这个策略。而这个策略呢非常管用，所以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一旦宣布关闭或者限制通行，比如我们刚才分析的上半段分析的6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的海军就说了啊，我们要再次关闭，这就迫使美方不得不重视伊朗的诉求，也迫使美方在回到谈判桌前要做出让步，否则人家就要封锁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在未来它还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在未来 这个海峡的实际控制权的归属，它还是一个各方所争议的最大的焦点，也是最大的变数。美国提出什么要求？

0: 续无条件开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而伊朗怎么样？伊朗说保留许可制或者选择性的放行权利。那也就是说，伊朗始终要把这个权限要捏在自己的手里，要确保自己手里有牌。因为他们看清楚特朗普这个人，特朗普这个人非常注重手里的牌。你看此前他就对泽连斯基说，你手里没牌了，那伊朗手里有什么牌？就是这个海峡。所以无论如何，在关键的时刻，这张牌要打出来，而且要打得掷地有声，要为伊朗的战略利益服务。那这就是这一张牌对伊朗的重要性，对美伊谈判未来的影响。主持人。
1: 陈教授，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乎美伊谈判的一个关键的局势，就是黎巴嫩局势。那么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那么这个潜台词就是说，美伊协议约束不了以军啊。那么同一天呢，另外一个以色列高官，以色列国安部长本格维尔，他的表态更加激进。本格维尔说，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那么关于美伊谈判这个话题，本格维尔说，伊朗人应该被所谓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太天真了啊，美国不应该向伊朗妥协，也不该跟伊朗签署任何协议。这是这个以色列的国安部长说的。那么以色列高层相继表态说，以色列要继续打黎巴嫩，不受美伊协议限制，怎么解读这个态度呢？
0: 好的，你看，美国跟伊朗21号，就昨天吧，他们谈了谁是一个输家。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真正的输家是以色列，因为他被边缘化了，所有的协议跟他没关系啊，但是他也是当事方，这当事方被边缘化了，你看他心里急吗？他肯定焦虑啊。所以以色列的高官现在发出这样的这种威胁，说对黎巴嫩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啊。那么我想他想什么，达到什么目的，他想干什么？第一个就是战略意图他要固化。固化什么？就这个表态其实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就是我随便想出来了，而是长期的，是在配合以色列的总理叫内塔尼亚胡长期驻留在这地区的声明。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要长期留在这儿，这就试图把黎巴嫩南部大约多少呀？10公里宽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完全军事化、永久化，要作为遏制黎巴嫩政府党和伊朗影响力渗透的一个前沿阵地。所以他是要把战略意图固化，并不是说临时起意的。第二个，他想挑战当下的国际协调机制。那么目前的这个国际协调机制，你看多方在进行斡旋，在进行调解，但是以色列被视为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变数。如果他不遵守，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国际调解机制就有可能无功而返啊！所以你看，以色列此前他就拒绝了备忘录里头第一款的约束，就是我不受这个约束，我要继续采取行动，这就显示他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在挑战国际协调的这个机制，就是我让你们协调不成，最终还回到边打边谈的一个状态。第三个，他是要以此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表明以色列军队他有能力对黎巴嫩的全境实施军事打击。那么此前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整个黎巴嫩都是打击目标啊！你刚才也讲了这句话，这就表明以色列方面准备与更大的行动来应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就是来扩大打击信号，这个扩大打击范围，发出一个信号。而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政治危机呢，其实一直在上演着，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它造成了以色列方面被边缘化以后心理的崩溃，然后采取过激的行动。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以色列继续进攻黎巴嫩，拒不从黎巴嫩撤军，这个事情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有多大？美伊谈判会不会因此就完全破裂，谈不下去呢？
0: 影响很大。为什么说影响很大？如果你以色列持续进攻黎巴嫩，那么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我认为它面临一个破裂的风险。那么而本身这个

0: 谈判是很脆弱的。虽然这个21号昨天吧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但是这个以色列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变成了最大的变数。我们不妨啊来分析一下伊朗的立场和态度。伊朗说了，整个停火安排应该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全面停火，而且这是美国跟伊朗协议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我们注意这两句表述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伊朗说了，如果你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那么我伊朗就会视为你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为什么？人家说了，你以色列打跟我美国有啥关系？因为里头有一条，你美国要约束以色列，你没有约束，他还在打黎巴嫩，以色列还在打黎巴嫩，那这就导致了双方对话的基础出现了崩溃，甚至可能再次中断，回到战前都有可能啊。我们再看美方的立场，美方处于什么呀？美方其实是非常为难的啊，他希望推进谈判。你看啊，把副总统旺斯派去了，副总统旺斯来到现场，那这是美国的第二把手啊，到现场跟伊朗谈。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昨天谈完了不是要合影吗？合影的时候美方很主动，但是伊朗说我不跟你合影啊，伊朗这个把自己这个不跟你站在一起合影啊，你看把自己啊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分得很清楚啊。那这就给美方带来一个困境，就是如果以色列继续采取行动，而美国又没有办法去约束以色列，那怎么办？所以现在美方国内的油价急于要降，要得到选民们的认可，那怎么办？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所以美方也很着急啊，美方就试图把以黎冲突跟美伊冲突他也想分开，但是人家伊朗不答应，那这是一码事儿，不能分开，不能把以黎冲突跟美伊谈判给分开掉，分开掉我就不谈。所以你看，这就是双方的这个分歧和困境，这个困境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啊，像特朗普他一开始是想约束以色列，对吧？我们其实之前新闻也多次提到过啊，特朗普两次啊，这个骂内塔尼亚胡啊，这个要求内塔尼亚胡要慎重一点，收敛一点。但是呢，特朗普21号的一个最新表态，似乎发生了一种这个立场的变化。他就黎巴嫩问题警告伊朗，要求伊朗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而且他警告说美国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来到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一起看太阳表面的火焰，纵览璀璨的银河。那么在坝上草原，我们会来到7000亩的私家牧场，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乘船出海，180度环看美丽的渤海湾。这个6天5晚的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的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啊，吃的确实很不错。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查看详情，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好，各位，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

0: 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或者突然一下晕倒了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谈谈老年人的癫痫疾病的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请耿主任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老年人群这个癫痫疾病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真的会有很多吗？耿主任？
1: 嗯，主持人您好。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两年呢，我们发现老年癫痫的发病率更出现了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儿童青少年是癫痫的主要的一个发病的人群，但是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啊，其实老年人的基数持续扩大以后呢，其次是老年人他这种心血管的疾病高发，比如说脑梗啊、脑出血呀、阿尔兹海默症啊、帕金森病呀，其实这些疾病都是老年癫痫特别显著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就是继发于这些疾病出现的一些症状性的癫痫是非常多见的。但是呢，就是很多老人癫痫跟我们的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癫痫不太显著的点，就是您刚才所讲的那一点。那么年轻人的一些癫痫的发作，往往会以跌倒呀、抽搐呀，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这种羊癫疯样的这样的一个发作。
1: 是
0: 是老年的癫痫呢，往往可能会就是发呆、走
1: 啊。
0: 神啊，对，或者是这种不明原因的晕倒。可能都会是老年癫痫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它是更容易被误诊的。
1: 是
0: 家属
1: 的，
0: 可能会觉得是，哎，老年人年纪大啦，哎，有点糊涂了，所以经常发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拖延数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够确诊。
1: 是现在，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宣传的老年人群这个癫痫发作的比较少啊，所以你告诉他是癫痫，他特别不能接受。就是我们那位听众当时，我记得他给我打电话时候那种情绪哈，就感觉这简直是一个。就感觉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这医生他怎么可以这样诊断我？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要给我换个专家，我要找一个好专家，我要找好专家重新要给我看一看。就是他其实是很激动的，所以我们
0: 对，
1: 跟大家要讲一讲，就是老年人群癫痫啊，还有这个，比如说50岁，其实也不算是特别老吧，哈，就是应该算中老年人群的癫痫吧。就是
0: 对，
1: 他的这个发病特点是什么？尤其是发作表现哈，大家也想知道这个表现的背后啊。到底老年人群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发生癫痫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想象不到的一些表现？
0: 对，
1: 邓主任，
0: 那么首先我说一下这个原因，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会说，医生，我们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遗传的病史，啊，我怎么就会到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然后我到中老年了才发现我会有癫痫这个毛病。其实呢，癫痫这种疾病在我们这个青年和儿童来讲，它的遗传可能会以遗传的因素为更多的一个病因。但是在我们中老年以上，我刚才讲90%都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一个原因。这些疾病有我们特别显著的，我刚才讲脑血管病呀、脑肿瘤呀、外伤啊，或者一些肝性脑病、肾性脑病这种很明显的因素。但是也有的老年人，他可能做完 CT 磁共振以后没有发现明确的病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可能就会跟一些潜在的，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呀，这些代谢性的疾病有可能是相关的。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来了一个患者，我记得当时是他的爱人陪他来的，他爱人的这个跟我们的主诉就是觉得，医生，我这个爱人这2天呢，他的反应就变得特别的低，就跟梦游一样，整个人的反应就呆呆滞滞的。你跟他对答呢，他好像似乎也能说一两句，但是说的又不在点儿上。就整个人觉得在云里雾里的感觉啊，但是呢，也是去了好多科室诊断，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到我这边来以后呢，其实老年人癫痫里面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叫非惊厥持续状态。就他的这种癫痫的发作形式呢，它不是以抽搐的形式存在的，它就是以这种意识的模糊、意识水平的下降。而且呢，老年癫痫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意识模糊，它可能会持续挺长时间。有的几十分钟，我们以前对癫痫总觉得很短暂啊，就是倒地抽搐几分钟可能就会缓解。但老年癫痫它有的时候它会成这种非惊厥的持续状态，它的这种意识模糊的状态可以持续挺长时间，比如说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当时我们记得到了病房以后，快速的给他进行了一个视频脑电图的检查，就发现这个患者他当时的脑电波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癫痫放电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给了他一些相应的抗惊厥治疗以后，这个患者的神志就清楚了，然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其实这是老年癫痫和我们年轻人癫痫比较容易去这个忽视的一点啊，就他们表
1: 是
0: 现
1: 的，
0: 形式特别特别的多样性，甚至有的患者他就是发呆，他发呆了以后东西掉了，然后一会儿呢可能就又好了。那么家属觉得，哎，可能年纪大啦，啊，他总是有点反应慢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要注意，有可能是老年癫痫的一些特殊的发作的形式。
1: 你看

0: 主任这样一分析啊，这样一讲，大家一下就清楚了啊。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这期节目的听众啊，应该之前的那种情绪也应该得到缓解了，就是这个一解释非常清晰啊。原来老年人群他这个癫痫的表现形式啊，其实和我们平时想象中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需要可能给这样的人群，给这样老年人群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解释啊，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自己身体的真正的情况，这样方便他们更好的和医生交流，更配合的去进行治疗。好在听了耿主任这样一讲，我发现哎，这个毛病啊，虽然有些就是挺特别的，但是一个方面它是可以去有一个诊断的，二一个方面呢，诊断对了之后呢，哎，它的治疗还是蛮好的啊，也是能够恢复的，是吗？
1: 就是我们发现相对来讲啊，老年癫痫它的治疗呢，就是对药物的反应性相对来讲会比较好。那么我们用到一些那个作用呢，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药物，其实对老年癫痫的控制呢就比较，就是它的效果可能会比年轻人会更好。
0: 太好。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真正诊断了癫痫，大家也不要特别的恐惧。那么如果到专业的当然我们现在有专业，像我们医院都是有专业的牙专科的门诊的啊，我周二下午会有一个癫痫的专病的牙专科门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因为癫痫它的发作类型不一样，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明确了发作类型之后呢，如果选对了药物，其实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可以用单药就可以很好的来控制发作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
0: 好，太好了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医生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他的如果不是通过这个技术的诊断，其实第一时间去辨别去定性还是有些难度的。比如说刚才耿主任讲到啊，他的一些老年人群癫痫的表现，那像这种处于游离状态的，还有一些是发呆的啊，这个眼神发直的发愣的，这些表现啊，确实是很像，比如说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就是这种呆呆的状态，不是反应不是很快速的那种状态。这些衰老，我们叫衰老的一些表现吧，就这些衰老的表现和癫痫的发作您怎么去区分，或者我们教教我们这个比如说家人啊，普通人能够去区分吗？
1: 其实我们每个人会发呆，对吧？对，如果年纪大的话，可能他的发呆的这个，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的事情呀，没有那么多压力以后，这种发呆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发呆，在别人呼唤你的时候，哎，你反应过来，你是知道我刚才愣神了，我刚才发呆了啊，呆了一会儿。但是呢，癫痫发作的这种意识受损，他老人你叫了他以后，他可能没有反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当他缓过神来以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做什么。而且我们没有原因的反复的癫痫发作和这种认知功能的下降，反应没有原来好了，然后总是反复的发生这种反复的癫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新发老年癫痫的患者进行一些特殊的检查，来排除这种自身免疫性的脑炎。因为这种脑炎它是可治的啊，如果我们给予一些免疫抑制剂以后，它可以完全治愈。
0: 好。我们来稍微这个梳理一下啊，就是我们建议这位患者呢，可能后面需要去做一个检查，一个呢是这个脑电图的检查，一个是那个头部的核磁共振的检查，
1: 对吧？
0: 然后同时呢，也建议他可以再做一个长程的脑电图的检查。那这个可能能够帮助你啊，去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里呢也提示了一个应该说更新鲜的名词，叫做自身免疫性脑炎。
1: 脑炎
0: 啊，这也是一个诱发癫痫的一类疾病。那这个疾病我们就认识的更少了，说的就更少了啊。那这个疾病它其实也是要明确的，是不是有这个疾病导致的癫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这个毛病它是可以去治疗的。我们理解是你这个病治好了，你后期这种癫痫的症状就不会发生了，是这样吗？
1: 或者是发生的概率就会很小。
0: 好的啊，好。那我们这位朋友呢，给他的建议是这样。我也要再补充一个问题，咱们这位朋友呢，他好在目前没有脑梗啊，但是他有一些基础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血脂啊高，血脂也高。那这些问题会可能是，比如说如果

0: 真的是癫痫的话，老年癫痫的话，可能是这种老年癫痫的诱因吗？
1: 只能算诱因，但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压特别高，造成了高血压脑病，或者是血糖特别高，高肾昏迷的时候，或者糖尿病酮症的时候，它有可能引起一个急性的癫痫发作。这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所以这种危险因素呢，往往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直接原因。但对于癫痫来讲，就是很难，第一就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讲清楚。但是我们第一点要明确的就是确诊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头痛。然后我想可能会比较后续的帮助您再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0: 好的，看出来了，这个比较迫切啊，非常连了发了好几条，给出一个建议啊。我们最后呢，也留一下耿主任的专家门诊，这个情况可能要到门诊上去具体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作的啊？可能帮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好的针对性的帮您做一个判断。耿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好的，我的专家门诊呢是在湖南路门诊，周三上午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我的神经内科的专家门诊。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会有一个专病的倾向，所以在周二的下午会有一个头痛及癫痫的专病门诊，也是在湖南路门诊二楼。
0: 好的，周二的是下午，
1: 下午，
0: 好嘞，
1: 对，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
0: 来，我给大家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周三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这是耿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每周二的下午，耿主任有一个专病门诊，癫痫和头痛、头晕，是头痛头晕吗？
1: 对，头痛和癫痫啊，
0: 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啊，每周
1: 对，
0: 二的下午是头痛和癫痫的专病门诊啊，所以大
1: 对，
0: 家呢有具体的问题，我们挂耿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主任做客名医座谈，耿主任谢谢您。
1: 谢谢您，主持人，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啊，我们的互联，这个网上的朋友还有在有一些疑问啊，刚才，接续上面的那个专家啊，耿磊玉主任啊，这个问题的回答啊，说到的是应该是个头痛的问题啊，问一下是在南京吗？那我们想，可能这位开心哥朋友是在外地的朋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是在南京。啊，就在南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然后，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医院应该是有互联网门诊的，你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可以做一个前期的咨询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一样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留在我们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竭尽全力哈，来帮助各位的。接下来呢是江苏中药之声。今天的江苏中药之声呢，我们要和大家得讲一讲啊，到了夏季啊，贪凉你要小心发荨麻疹和关节痛，怎么预防呢？我们的洗澡的水温呢，还是要控制在38度到40度，洗完之后呢，要及时擦干啊，然后喝一点温水补充水分。洗澡之后呢，也不适合马上跑到空调房里去吹冷空调。运动之后呢，也别马上洗澡啊，适当的休息一下，喝点水，过一段时间在洗澡。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被忽略的隐形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呐、霉菌呐，尤其像这段时间，这个经常是雨水啊。

潮湿的环境下，空调过滤网啊，如果长期没有清洁，可能会滋生尘螨、霉菌、细菌，这都是强过敏源。感染物呢会借助送风的扩散到整个房间，然后同时冷空气容易造成气道血管的收缩，加剧过敏反应。所以这个呢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空间的卫生，空调的过滤网要清洁啊，夏季空

0: 毛孔张开。这个时候呢，用温热的方法调理，可以借助天时把体内的寒邪逼出去。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思想。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寒性疾病，在夏天治疗效果其实会更好。所以在前两天我们和省卫健委制作的一期苏氏健康节目也是特别走进了江苏省中医院请一些名医大咖跟大家一起关注夏治养阳这个话题关注了冬病夏治，所以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呢也会把那一期节目给大家复播一下，各位呢也可以听一听，从中寻找到一些夏治养生的好办法。今天的名医坐堂呢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是沈颖。线下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线下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79，然后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帮助您。再一次感谢大家，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师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正

0: 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一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4: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各位啊，回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雨润跟我发信息说：“哇塞，有一个军人跟我一起听小东老师的节目，太开心了，是不是？”啊，我收到他信息，我说我有点激动，你们理解我这种激动。他说他是一名现役海军，出海执行任务，可能挺长时间没听节目了，现在回来了啊，又能听到我的节目了，专门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啊，我也真的是为我说了，我为我有一名现役海军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啊，我感到这个荣幸啊，也是我们小东有话节目，这个小东有话说节目的荣耀啊。所以咱们的听众里边各行各业的各个职业的都有啊。为什么我说你们都是智囊团成员？那么说不定咱们哪个听众遇到的麻烦，你就啊比较了解，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啊。然后那个海军的这个听众呢，他的微信名叫我爱我家冰凌。他说海军听友的网名叫我爱我家真好，既代表爱幸福的小家，也代表爱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家。哎，你这个分析啊，你是给领导写过这个写过稿子吗？写过发言稿吗？啊，这个分析特别好啊。好了，来，然后小东老师不会预约那个周四的直播，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记得啊，周四的直播有什么？有刚才说的牛皮凉席啊，你就记得我在中国能买到最好的牛皮凉席，你就这么理解这事儿啊。咱们国家的皮凉席现在有过200国家标准，这国家标准谁起草的呢？就是重庆这家企业啊，他们能把牛皮凉席做这么好也有原因，你自己去搜宝塔的塔，提土旁的塔啊，大山的山，你搜这个牌子，你自己去搜抖音京东什么天猫上都有它的旗舰店啊，特别贵。特别贵，一个席子4-5千是便宜的，贵的都10000多一个牛皮凉席啊。但是刚才那个听众也说了，在咱们直播间，小东直播间，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啊，价格要划算很多。我可以告诉大家，价格真的是要比你在其他渠道买，你可以当天比价，周四早晨直播你就去其他平台比价，你就知道我们便宜多少。所有这辈子咱们自己也好，还是咱们父母也好，现在天又热又湿，对不对？咱们这辈子也没有用过牛皮凉席的，来试一下，你真的能够感觉到生活原来真的可以更美好啊！至少保证马上，你看现在梅雨季马上入伏，至少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边，让家里的老人孩子和自己晚上睡得好一点啊。同时我们叫夏季安睡季，

0: 身底下睡的是牛皮凉席，身上盖的是什么？桑蚕丝被，来自苏州，就咱们江苏的啊，中国这个桑蚕丝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咱们江苏苏州的企业特别了不起啊，我们也向全国的朋友推荐我们江苏的这些好企业大企业啊，我们江苏有很多这样的好企业，太湖雪就是其中之一，百分之百桑蚕丝，百分之百桑蚕丝，你拿到的是子母被啊，这个季节就是一薄一厚两个被子，这个季节你拿回去之后呢，就睡那个子被，就是那个薄的那个，正正好好啊。你要是你说咱家这个条件可以的话，牛皮凉席和这个桑蚕丝一起买，然后我等着你给我反馈，这个夏天你铺上之后睡上之后啊，我等着你给我反馈，小东，这个夏天真的是睡觉这件事情不再那么燥热，不再那么难受啊，空调吹也不是，不吹也不是啊，老百姓的生活说日子好了，不就是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改变带来的吗？啊，选的也都是大品牌，太湖雪在中国你买蚕丝被肯定绕不开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江苏的这个品牌太湖雪。所以你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给大家找的品牌都是什么档次的，什么级别的啊，我最担心你们的是什么，哎呀，那市场上有便宜的，小东，一个牛皮凉席几百块钱，一套蚕丝被几百块钱，你记得啊，你就老老实实的盖现在的被子，你别花这个冤枉钱，有些东西注定不会那么便宜啊，它便宜过分了就说明它有问题，对不对？咱们现在觉得有点压力，那就明年再买啊，蚕丝被也不是，不盖蚕丝被也死不了啊，不铺牛皮凉席也不是说觉睡不了，不是吗？啊，这个东西是我们生活条件允许了，想让父母让孩子睡得更好一点，你这么来理解它。但是不能够说干什么事儿呢，我花点钱啊，反正小东说牛皮凉席好，小东说蚕丝被好，我就花点钱啊，花个远低于成本的那个价格去市场上去网上啊一些渠道我去买啊，结果买回来假的蚕丝，买回来根本不是水牛皮，那你那几百块钱虽然少但是也白花了，好不好？去预约周四早晨的直播。你想，你买到那个牛皮凉席，平均啊，比如说咱们拿一米八的床，你要买一个那个席子的话，那个席子是平均是 1.5 张牛皮，而且是三峡库区的水牛皮。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是水牛皮？黄牛皮就咱们家耕地的那个牛，毛孔很细，你拿那个皮做成的那个牛皮凉席不排汗，你睡上之后还是粘身子。为什么刚才那个听众说小东你们的牛皮凉席好，他用的，你注意啊，那牛皮凉席你拿到之后你看他有个标，有个地理认证标志，一定要看这个东西，三峡库区的水牛皮。为什么？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三峡和重庆啊，湿高热啊，整天的雾气蒙蒙的，他为了排湿排热，水牛皮的毛孔特别粗，用水牛皮，三峡库区水牛皮做成的牛皮凉席才好用，而且就买小东同款啊，叫白鹭灰，就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个白鹭啊，你就记得就买白鹭灰，这个颜色又高级，千万别买那个以前的牛皮凉席，就那种红棕色，你们家花了多少钱装修四件套多好看，结果一个红棕色铺上去完了全毁了啊，就买我家里用的那款，昨天晚上我在家直播，你们很多人看到了那个灰色啊，他们去年叫雾凇灰，今年他们改了个名字叫白鹭灰，其实是一样的，你们记住啊，周四直播就去买白鹭灰，小东同款，蚕丝被也是一样，就买秋风白玉啊，秋风白玉是上过太空的一个蚕的蚕种啊，小东同款，你就记得我蚕丝被，我到时候周四直播间我买小东同款，那个牛皮凉席周四直播间我买小东同款，就这么记得啊，你不用记秋风白玉，也不用记那个白鹭灰，你就记得我买小东同款就对了啊，好了，来怎么去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很多人在我微信公众号上不是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能够收到一个牛皮凉席长什么样啊，蚕丝被长什么样，那上面图片啊，你去微信后台看，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看到商品图片，同时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就预约了本周四早晨七点、晚上五点的直播啊，我开播，你去预约，我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就赶紧来抢小东同款。啊，这是一种方式，没加微信公众号的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找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收到海报， 这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种方式啊，打开微信朋友圈下边有一栏叫视频号，点进去，在视频号里也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关注之后呢，此刻正在直播。他们现在在哪？就在那个重庆的塔山牛皮凉席的工厂里直播，你们去看。为什么说这是大工厂？为什么说在中国你买最好的牛皮凉席就是买他家的啊？你们去那个看此刻的直播，你了解一下牛皮凉席的历史怎么生产的，你买了心里更有底，好不好啊？去视频号上，此刻正在直播，你可以去看啊。来，我来接电话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如皋莫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我这边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南通建设银行，在2021年5月21日去办了一个是定期存款给我爸爸存的，然后呢，当时我们是打算是3年定期，然后去的时候里面工作人员就是说诱导我们，让我们去办那个保险，说这个更稳一点，当时我们不知道
0: 多少钱，
1: 当时确实不知道，是5万块钱，
0: 五万块钱啊，哎，你先告诉我这保险办了没有？
1: 办了。
0: 是你爸爸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
1: 是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的钱。
0: 好，是你的名字。那么保险的话，他要双录吗？因为你在柜台买的吗？那双录做了吗？
1: 做了。
0: 啊，双录也做了，那就是因为是你的名字，所以应该是你本人去做的双录，对不对？
1: 对，因为当时是因为我和我爸去的，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我说是有的？因为我爸是存定期，对不对？然后他一直说这个是最高有4.5%，而且非常保本的。那我一开始想，哎，当时在忙，我说好的吧，那就办一个，反正只要是在银行，四大银行，我肯定相信的。结果上去了之后，他让我去二楼，去二楼之后，
0: 不，
1: 我
0: 觉得我们不说这些。我为什么问你要双录？双录的时候，人家一定问你，你是不是明确知道这是一份保险？
1: 哦，对，后面知道了。第二天，后来第二回去知道，
0: 不用第二天，当时就应该知道。因为你在双录的时候，什么叫双录？录音录像，人家就会问，就是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份保险？你一定说知道或是，否则这个是买不起来的。
1: 对，这个在楼上的时候，
0: 哎，所以不是你第二天才知道是保险，你在当时就应该知道是份保险，因为人家问了你知不知道，你肯定回答是知道的，所以你这个保险才买得起来，否则你买不起来的呀。所以你是知道那是一份保险的。哎，我们不能上来就说是银行，就首先我们确实接到过银行的诱导，我们也帮大家要回来，都几十万几十万的帮大家要回来，但是咱们不能上来就是一定是银行的诱导。那你知道啊，人家银行明确告诉你这是保险呢，你在明知道是保险的情况下你自愿购买的呀。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好，不管怎么样，买成功了，对吧？买成功了，那么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1: 问题是当时我就是我觉得是保险嘛，第二天我是退保，因为我第二天我和我爸爸去退保，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因为他有15天的这个软核期，可以随时可以退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去了，
0: 对的。然后呢？
1: 然后我去退，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大堂经理人全部都在里面，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退，这个很保本，肯定是有的。然后给我送礼品，反正我要退，怎么样的就不要我退，怎么样都不让我退，对吧？但是说的，我说我不相信，他说我四大银行有什么不相信？这个
0: 肯定是保本的。那说结果退了没有？
1: 没有退
0: 啊，那就没有退嘛，对不对？就是人家其实是极力挽留，但是你最终也被挽留住了，你就没退嘛？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呢？我说我不相信，我说要不你们给我写一个单子，写一个就是说在合同上写是几个点几个点，他给我已经给我写了，确实
0: 是这样的。
1: 里面的工作
0: 保险是没有固定收益的。
1: 保险
0: 是没有固定收益的，而且没有固定收益这个事情在双录里边一定有这个内容。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啊，一定有，
1: 因为他当时说的很快很快。
0: 我手上有一份保险单，就是你给编辑的，对不对？就是莫女士，我不念你全名啊，莫女士。然后呢，下边有一个手写的收益率，2年1.1%，3年2.55%，4年3.34%，5年4.59%。你指的是这个吗？4.5%，你指的是这个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告诉我，你想来，你现在找我的问题是你实际上保险到期了，现在是不是？
1: 是到期了。
0: 那么你现在到期了，你的收益没有它标注收益这么高，是不是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少多少？
1: 少了将近2000块。
0: 啊，少了将近2000块啊。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他工作人员给我当时说的这个利息，他说的如果说你满五年。

0: 年你肯定有这个利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满，你两年之内取的话，你肯定连本金什么都没有。
1: 嗯，
0: 那好的，我现在两年我已经把我的利弊我已经去除掉了，那五年到了，那你这个无利息你肯定要给到我。
1: 好的，是这样的。
0: 说的
1: 啊，是这样的，你的这个上面只写了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是多少，没有写这是固定收益，这是第一。第二，怎么证明这个字是银行工作人员写的，而不是你自己后添上去的？
0: 因为我在他大厅写的，里面有监控。当然我当时没有监控，他们里面有监控。
1: 对呀，那五年前的监控我完全可以说找不着了呀。五年前呢？
0: 他要耍无赖，这个东西，四大银行，我相信你是四大银行。那他如果说银行要耍这么无赖，那如果耍无赖我也没办法。重点是，那如果说你不是的话，你为什么要给我500块礼品，然后要给我1000块钱？我说的，我不需要你礼品，我不要什么，我只需要我的钱。
1: 就是你现在去找他了吗？他愿意给你什么1000块钱的礼品是吧？
0: 1000块钱和500块钱的礼品
1: 啊，要愿意给你，那不就1500了？那也没差多少啊。你不是损失不到2000吗？
0: 哎，我不要他礼品啊，我只需要我的自己的钱。因为我现在家里我爸爸眼睛不好，我就需要这笔钱，我现在要去给他看病。
1: 嗯，
0: 而且我提前也给他说好了，但是他们很理直气壮的说你可以去投诉，怎么样都可以。
1: 不是，他是可以理直气壮啊，因为银行现在承认说这个收益是他们写上的吗？
0: 他
1: 不会直接回答我问题，直接回答我问题，我不是帮银行说话啊，我是帮你，我是帮你，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收益是银行写在上面的，是银行的人写的，这是第一啊。第二，银行的人写在上面，这个代表是这个固定收益，你现在有这个证据吗？就银行承不承认？你不已经投诉过他了吗？他不要送你礼品吗？对，他现在承不承认？我要知道这个。
0: 徐女士她就说的，我行已经就都是与你调解的啊，她这边写的有这个字，她说我们全程没有推脱，对你反。
1: 不不，这些都不知道，这都是废话，这都是废话，知不知道？她跟你说这些都是废话。我现在要知道她承不承认你的保单上的这个收益是银行工作人员写的，她承认吗？
0: 他和我打电话的时候他承认了，他也不叫承认，他就是说的我们这边，他说的我们工作人员写的，但是不具备这个没有效益的。只是我们以合同为主，那我说以合同为主，那你们工作人员写的东西就写在合同上面呀。
1: 那就是说他，你没有证据证明他承认，咱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写的。即使，然后我再说一遍啊，对你不利的啊，即使证明这是银行工作人员写的，但是我看到的手上的这个保单，这什么都证明不了。就咱们去告建行，咱们去打官司了，起诉建行，法院是不会支持。这个他写在保单上的这个是固定收益的，因为并没有固定收益四个字。比如说银行完全一句话就解释了，我们的业务员当时在给算账，那么最大的收益是5年4.5%，就写在上面了，我可以说这是最大收益啊。所以你不能够按照4.5%来给我算那个你的收益啊。
0: 但这个确确实实是他们公司写的，
1: 是不是？
0: 嗯，我懂你说的意思。
1: 哎，所以就这些，他确实，而且最重要的还不是我说的这些细节，最重要的是我开门见山问你的双录。
0: 嗯，
1: 双录里一定有两部分内容，第一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份保险，第二你知道这个保险不是固定收益，一定有。所以建行就可以把双录和合同拿出来。那么他们按照双录和合同给你最后的你的这些五年的保险收益嘛，对不对？一定是没问题的。
0: 当然，但是作为银行，当然他们肯定，人家说这些东西就具备到了，但我们老百姓肯定没有具备到这些，没有想到这些，我们才这样。正因为第一天我就觉得他这个保险
1: 不
0: 对劲，我第二天才去退，我才去退的原因。
1: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用跟我辩论。我呢我们会尝试联系一下建行，但是我们不会要求建行说必须按照 4.5 给你结算，我不会做这种事了。我们会找一下建行，因为你是哪的哪一级的那个建行啊？如皋是吧？
0: 南通
1: 对吧？好，你是南通的，我们至少找到省行，我们希望省行的重新调查和监督一下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跟银行沟通，但是我不会要求银行必须按照 4.5 给你结算。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光强调说银行你是什么什么四大行，你年龄也不大，而且你自己你本人去做的双录，

0: 人家也明确告知这是保险，合同里也明确写了这不是固定收益。你不能说现在啊，你老百姓不懂，那不懂你可以不买。我话说的难听一些，
1: 嗯，
0: 我们不能在最后了，反正都是你们银行的责任。你现在是因为你找媒体是什么？有一个缓，相当于有一个调解或缓和的一个地带，知不知道？
1: 嗯，
0: 如果没有媒体，你可以直接拿着保单去法庭告他，这是你的权利。你起诉你们南通的建行，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官司肯定打不赢，你肯定打不赢，因为你手上就这个保单吗？你这个保单什么都说明不了，你连最基本的保单上这个手写的部分你都没办法证明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写的。谁要证明？不是银行来证明这点，是你要证明这些字不是你写的，是银行的人写的。
1: 嗯，是的，我那时候没有，
0: 对不对？还有
1: 没有，
0: 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头头是道，咱们当时在让他写这个的时候就应该写上固定收益四个字，否则就算咱俩现在啊，我帮你，咱们想办法调监控能够证明这个收益是银行的人写的也没用，因为一句话人家就把咱们堵死了。我是写的，我写的是最大收益，不是固定收益，你有什么办法？
1: 对，你说的对，
0: 是不是？那么如果当时我不放心，我第二天去退保，你不给我退，那么怎么办？来，请把固定收益写在上边，那他就不敢写了呀。那么他不敢写了，那你第二天你第二天你肯定就坚决退保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所以咱们不能这样，就到现在反正什么都是你是四大行，我是老百姓，这不对。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理，那活该你吃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会跟银行，我们会找一下建行，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对吧？那么希望你们呢，因为人家这个储户也反馈，在这个整个的沟通的这个保险销售的过程当中，那么人家储户也反馈，你们银行有一些地方做的可能啊不完全合理吧？那储户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建议上级行对下级行的这份保险的销售和收益部分重新做一下调查。我觉得我能帮到您的是这个，但是依据目前您跟我描述情况，我不能够直接了当的要求说，来建行你就给我按照最大的那个 4.5 的收益给我这个女听众莫女士给我结算那个收益。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因为我底气不足，所以我能帮你的是以上这些。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显然你父女关系不错，你爸爸都放心把钱让你来帮他来打理，咱们以后就别干这种事了。
1: 嗯，
0: 啊，你这次哪怕比如说媒体介入你成功拿到了，本来他要补你1500的礼品嘛，其实也没差多少，假设我们介入了他能够按照你理想的收益他能给你结算，那就更好啊。如果达不到那个目的你也不要回来骂我，那么达到那个目的了，能达到那个目的就更好，好不好？但是咱们以后可别再干这种事儿了。
1: 不干了，我也不相信了。
0: 哎哎，真的是不要。就你回头你再说，你说你们什么四大行，我老百姓，这种话都是废话。你说这种话不，你这个钱你也要不回来的。就是我说给你听，也说给咱们更多听众听，就是大家记得，我们把自己小日子过好，我们把自己的钱看住了，这是根本。不要参与网络上那些没有必要的那些什么口水仗，然后去设想建立什么我跟谁谁谁跟哪个机构的敌对意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知不知道啊？那么以后爸爸的钱在你手里让你打理，我们可千万别干这种事了。
1: 嗯，
0: 你就算说最终你按照你的收益多拿了将近2000块钱，你想你费了多大事啊？你在找我之前肯定做了不同的投诉，你就为了这2000块钱，你看你折腾了多少事情？
1: 我爸一直在骂我，
0: 是不是？
1: 我们要弄这个。
0: 哎，所以咱们以后可别干这种事了，除非咱们确实对理财、对买保险也买基金也好，咱们门清，咱们就是干了，就是很专业。但是我听下来显然不是，那不是的话，老老实实的钱就存在银行就完了，利息少就少点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
1: 好，
0: 你把你我们编辑给你电话，我们会把你电话转给我们编辑。注意了。我节目里不接了，你们转给那个建行，啊，我们会把你电话转给建行，我们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好，就这么说啊，嗯。但事也不大，也不要上火了。他至少底线是补你1000块钱加500奖品嘛，礼品嘛，对不对？
1: 不是，我不想要礼品。
0: 哎，不要，不，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样的，你要明白目前的现状对你是不利。嗯。

0: 的。这你要明白，首先我们看清楚目前的对你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不利的基础上又找到小洞了，能争取多争取点当然更好。如果争取不到了，那个也不是最坏结果，这么理解。你不要到时候说那个不行了，我接受不了，我这个我上火了，我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这不行。生活里边没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帮一下试试看，我也不敢预估说能有多大作用啊。
1: 好的。
0: 哎，就这么说。如果说，最终还是找小东也没用，最终就是1000块钱加500的礼品，啊，不上火，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这里几乎是你的最后一道，你的最后一点希望，因为你越过了我之后，你就剩打官司一条路了吗？你打不赢的，啊，你就铁定打不赢的。我都很绝对的告诉你啊。哎，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谢，我们编辑来，你们去找建行，找建行啊！好了，这事说到这，啊，进广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回来啊，就这种事，咱们最近处理的上一个是基金，记不记得那个大姐啊？解决了，那大姐是多少钱的基金呢？85万，她今天是5万吗？那个大姐85万呢？啊，然后最终拿回来，你们一定记得，你千万不要整天看那个利息，整天想着收益，好不好？人家惦记的是你本金，人家惦记的根本不是从你收益上怎么占便宜。行了啊。怎么预约直播呀？这个叫涛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我发你一个海报啊，一定去预约。我告诉你，如果你这辈子没睡过牛皮凉席和蚕丝被，如果咱爸妈这辈子没睡过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然后咱们家现在的水平呢，也允许咱们稍微那么花点小钱改善一下生活，一定别去花冤枉钱。什么叫冤枉钱呢？就是你花了钱了，结果买到的东西很垃圾，那就叫冤枉钱。啊，咱有钱没钱都不能花冤枉钱，啊！但是什么叫物有所值呢？就是我花了钱买的东西真的好。刚才那个听众反馈连云港的那个啊，他买了一床觉得好，又买了一床，他买了两床塔山牛皮凉席，哎，这个就是我觉得物有所值吗？啊，就买小洞同款，别买那个老的那个红棕色。啊，小洞同款，这个叫白露灰，铺上之后，哇，你们家里整个的卧室都显得高级，啊，才配得上你们家的装修，才配得上你好看的四件套啊。哈哈哈，好了，来，怎么预约啊？找一个微信公众号，我教你。来，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嘛，其中有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先关注他，关注完了之后点私信两个字儿，点完私信之后给这个公众号发三个字儿，看直播，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个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的海报啊，那席子长什么样上面都有，然后有二维码，扫码预约，周四早晨后天早上7点我直播，你会收到提醒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新酒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时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8: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
8: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

0: 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 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

0: 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0: 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6: 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
8: 这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

0: 火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9: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

0: 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0: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他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0: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
2: 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个 AI 短剧叫《桃花三》，擅自把汉服博主白菜和模特七海的脸换成反派，最终被迫下架。这只是冰山一角， 有很多悄无声息的盗脸还正在发生当中。这种情况法律还没有完全跟得上。今年四月份，国家网信办起草了一个管理办法，叫做全称叫《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没有经过同意，不得提供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数字人服务。但是细则还比较

0: 空白，就比方说这授权之后能不能单方撤回，剧集下线了存储在云端的数据包谁来销毁，如果制作方用你的脸训练出了下一代的通用大模型，这算不算超范围使用呢？还有关于知情同意的边界，很多群演他在签那个经纪合同的时候就被夹带私货签了肖像授权，你这只相当于霸王条款，这个情况下的自愿它具备不具备法律效力？给钱就用成了行业潜规则，很多年轻的从业人员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一个月的房租，他把自己的数字分身就给卖出去了，这是不是针对普通人的一种收割？脸啊，不只是五官的一个组合，它连着面子，连着人格，连着一个人在社会坐标系里边的位置。老话怎么讲？人要脸，树要皮。那是把脸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可是在算法的逻辑里边，万物都可以数字化，人人都可以被替代。如果说今天500块钱能买走你的脸，那明天1000块钱是不是能买走你的声音？后天2000块钱是不是就可以克隆你的行为了呢？屏幕上你看到的每一个感动，每一次愤怒，那恐怕就都是算法拼凑出来的假脸了。再先进的算法也模拟不出灵魂的温度，守住独一无二的脸，其实是守住了咱们作为人的那最后一点不可替代性吧，您说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关于纸尿裤罗生门，这几天一直在热搜上，一边呢是家长拍视频哭诉啊，孩子红屁股，说是某大牌质量缩水，另一边呢行业协会又发文背书说抽检合格，符合国标，紧接着品牌方又甩出检测报告，反咬一口，说是记者恶意抹黑。以前咱们觉得媒体曝光这是照妖镜，行业协会的声明是定心丸，大牌广告都是免死金牌啊。但是现在结果是什么呢？媒体可能有立场，协会也可能会护短，大牌随时有可能塌房。今天一个品牌给干掉了，明天又一个被翻案了，你普通人跟不上这种节奏，所以很多人就有这种感觉。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呐，叫越看越累。以前是我说你听，哎，大家闭眼信，现在是有曝光、有辟谣、有查证。但问题是，这未必都是坏事啊，说明什么？大伙儿觉醒了，不再盲从单一的信息源，他会多问几句了。数据在哪儿？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利益冲突？这种怀疑和警惕，其实如果你也卷进去逐字逐句的分析，除了给平台贡献流量，剩下的不都是自我消耗？
1: 其中水蜜二字是古人对这个品种最直观精准的描述，水指的是果肉汁水丰沛饱满多汁，蜜指果肉口感甘甜如蜜，醇厚香浓，其余品种也各有特征，金银桃果皮黄红相间，色泽鲜亮，红瓤桃果肉呈红色，细叶桃以叶片细小为辨识特点，红饼子桃则果实扁圆如饼，果皮泛红，都是当时临安市场上常见的特色果品。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同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卷18《果汁品》中也记载了完全相同的桃品种名录，与咸醇临安制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水蜜桃在南宋时期已经是临安的主流果品，深受市民喜爱。此后浙江萧山、台州等地的宋代方志相继出现水蜜桃的种植记载，充分证实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大面积的水蜜桃种植产业，是当时核心的蜜桃产区。及至元代，水蜜桃种植范围逐步北扩，向北迁移，传入江苏、镇江地区，在当地落地生根。明代是水蜜桃扩散与成名的关键时期，果品种植与名气传播迎来鼎盛阶段。 这时期水蜜桃陆续传至福建、苏州、上海等江南。

多地。其中上海鹭江源培育的水蜜桃品种绝佳，风味冠绝一时，成为明代家喻户晓的顶级名品，也奠定了上海水蜜桃的历史地位。明代王向进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记载，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故上宝溪园所出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枝。这是说水蜜桃在明代以上海出产最为知名，其中故上宝家溪园产出的品种品质最优，风味绝佳，口感仅次于新鲜的荔枝，是当时备受推崇的珍稀名果。清代是水蜜桃品种定型、声名鼎盛，而且走向世界的重要阶段。当时上海依旧是全国水蜜桃的核心产区，虽然产地几经变迁，但

0: 太湖为名，靠太湖而生，因太湖而兴的城市。湖州仍然抓得住太湖的裙边，但是太湖已经另有所属了。湖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隋朝，继承的是三国时期吴兴郡的地盘。此时湖州和太湖联系非常密切，丰富的水资源和畅通的大运河极大刺激了太湖沿岸的经济发展。到了明朝，考虑到都城南京的安全，朱元璋将苏州和浙江以太湖为界分而治之，争端的种子从此埋下。然而此时湖州并没有失去太湖，而是与苏州保持着对太湖的共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方便管理，太湖的管理权于1960年全部划归了北岸的江苏，而作为补偿，浙江获得了原属于江苏的胜四列岛。从此湖州与太湖只剩下了沿岸50米还留着最后的温柔。如果说上面这些地名，
1: 一个人最近烈日下暴晒暴雨里硬扛，队员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尽管手磨，
2: 我这喜欢的团队大家生活好很开心嘛。
1: 在何绍湘看来，一群人一起使劲儿，一起流汗，一起冲线，那样的感觉比什么都好。他希望这份团结和热爱能够一直的传下去。
2: 我是喜欢他们永远一起，大家团起来为社区争光啊，一起玩有开心啊，大家开心就行了，大家就是一条心一条心。

0: 在苏州经济湖畔，一支由多国留学生组成的万国龙舟队正在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名片。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是来自南非的留学生小范，他完成了一场从运动旁观者到专业教练的精彩逆袭。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My name is Solène, I'm French.
2: My name is Max, I'm French.
3: Germany, yeah, yeah.
4: 刚果，
5: 国际的粉丝。
6: 我叫 Ron, 我来自南非，我们是苏州的王国龙舟队。
7: 有嘞，大队队，预备，画。
8: 在这支国际味浓厚的龙舟队里，范如安的中文是最溜的。
9: 不吐葡萄葡萄皮，不吐葡萄倒吐葡萄皮。对对对。
6: 2018年来苏州的，觉得很漂亮，就待在这儿。
8: 范如安是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学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别看他人高马大，肌肉感满满，但以前却对运动不感兴趣。
6: 非常不喜欢运动。
8: 3年前，他和妻子在金鸡湖畔看了一次龙舟比赛后，深受感染，主动表示想要加入龙舟队。
6: 我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龙舟就不是一个你来参加一次然后没了，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9: 有那个 belonging。
8: 2024年，范如安所在的国际龙舟队拿到了金鸡湖龙舟赛12人男子公开组第3名的好成绩。今年全力角逐12人男子公开组赛事。范如安的妻子沈星是国际龙舟队的副队长，训练时他会在船上记录下大家训练的过程，分析队员的状态。
6: 划龙舟这不像其他的运动，如果一个人划得不起，整个龙舟就会慢一点，所以大家都要有一样的力量一起划。
8: 为了让大家劲往一处使，今天的训练分成快速、慢速、两人一组划、一人划等多个项目，一趟下来队员的胳膊被晒得通红。范如安对第一次参加龙舟赛的经历记忆犹新，龙舟赛让他找到了归属感，认识了更多朋友，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9: 旁边有好多人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加油啊什么的，我觉得很像家人的样子。
6: 大家都非常开心，别人都觉得我们拿到第一名了。让我们外国人不是来看这个端午节，是我们让我们来参加端午节。
8: 如今范如安还是苏州大学国际龙舟队的教练。
6: 好多在苏州大学的留学生很感兴趣的，想参加中国的文化，我有更多的一些 experience 可以教给他们，然后给他们说龙舟是一种中国文化。
8: 为了让更多外国人了解龙舟，这些年苏州大大小小的龙舟赛更加开放，增加了外籍龙舟队的参赛资格。以金鸡湖龙舟赛为例，自2010年首届举办以来，已有近15个国家的2400位外籍选手参加，他们在桨声、鼓声、浪花中感受触摸着中国传统文化。
3: I really like it. It's really, really good. So encouraging, right?
9: Dragon Boat team is amazing and beautiful.
10: First time to see this sport in Suzhou.
9: In Suzhou.
10: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It's a collective sport.
11: 我爱划龙舟。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13: 一个声音，
1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4: 年轻女子嫁到农村，成亲一个月就离开了家。
15: 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
14: 女方父母没参加婚礼，彩礼钱进了陌生人账户，
16: 等于穷家当产月饼。孩子心里媳妇花了这么多。
14: 警方多方调查，还原女子远嫁真相。
17: 其中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
14: 闪婚诈骗即将播出。
0: 33岁的刘峰，他住在河南省南阳市社稷县。2026年临近春节了，不过他们家却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刘峰坐在窗前，看着墙角的那个红喜字，他的内心一阵阵的发紧，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着。就在一年前，也是腊月，这个小院被挤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夸他娶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媳妇儿。刘峰，
2: 毕竟这个年龄也已经30多了，自己也非常渴望想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0: 结婚的时候，刘峰还请人专门拍了一张结婚照，他觉得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那场喜事过去不到一个月，热闹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这新媳妇儿竟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2: 那一天俺们两个还到这个县城里边逛街啊，都是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一下，存折了就消失了，不见了。
0: 这新婚不到一个月，妻子就失踪了，那么他到底去了哪里？这背后难道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吗？妻子不辞而别以后，刘峰他反复回忆着和这场短暂婚姻有关的一切，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他感觉自己不该经历这一切。
2: 反正就是俩人在一起，我感觉是很正常，他有时候也想愿意喊着我去出去玩玩。
0: 在村里人的眼中，刘峰一家人老实本分，他们家除了务农还经营着一家小油房，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不过也过得是衣食无忧。刘峰长相一般，初中毕业之后他就在自己家的油房里帮忙，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在当地传统的观念里，正年过30还没有成家，难免也会被旁人指指点点，大伙儿也都担心刘峰怕是很难找到老婆了。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刘峰他反倒娶了一个长相俊俏的媳妇儿。这不，自从刘峰结了婚，这老人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刘峰的母亲，
16: 我们老两口对他也是捧到手心里，媳妇儿呀一哭一个妈的喊着，你也觉得心里可开心了。
0: 刘峰的新婚妻子叫小美，2003年出生，贵州人，是经人介绍和刘峰认识的。在刘家人的眼中，小美性情温顺乖巧，和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刘峰还记得，小美在离家之前言谈举止没有半点的反常，头天两人还逛了街，第二天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2: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他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16: 给发信息，他进传销组织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帮助他，还是盼着他回来吧。
0: 两天以后，小美还是没有回来，刘峰赶到当地的派出所，以人口失踪为由报了案。河南省南阳市社稷县公安局墨皮派出所办案民警，
15: 他说他妻子找不到，家里东西什么还没有拿走完，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对他进行寻找。
0: 民警迅速调取了主要路段的监控视频，展开了排查。
15: 我们追到这个我们麦镇老桥南头，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0: 从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正是小美，当时她径直朝南走去，步子不紧不慢，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
15: 这个事情比较蹊跷，他们双方经过相亲认识之后不到一个月都结婚了，就毫无征兆然后都离开了。
0: 这就奇怪了，小美她为什么会走呢？警方认为，要想搞清楚小美失联的真正原因，要从她和刘峰相识以及近期所有日常的细节慢慢的梳理。直到这个时候，刘家人这才慢慢的说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刘峰
2: 跟我同

0: 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然后我妈有时候生气了就骂我。
1: 在当地人的眼里，到了年纪娶妻生子，这是人生要完成的一件大事。父母一心盼着刘峰能够早日定下婚事。而说起刘峰和小美结缘的过程，这还要从一段网络视频说起。
2: 我负责牵线搭桥，你负责花前月下。这家公司啊，特别的专业，来了之后先填写个人资料，核实一下你的真实信息，对你未来的幸福特别负责。
1: 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一家本地婚恋中介所发布的这一段相亲推介视频，对方表示只要缴纳10000元的介绍费就能帮忙牵线促成婚事。刘峰的母亲没有犹豫，他就决定委托对方帮忙说亲。后来在中介的安排下，刘峰和几个适龄女子见了面。
0: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不太愿意。
1: 几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就在刘家人感到失落的时候，中介提议可以介绍外地的适龄女子，说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会更高。刘家人也就当场答应了下来。几天以后，中介传来一个消息，说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刘峰的母亲，
3: 小女儿瞅着人家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妈妈也已经去世了。
1: 中介工作人员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所推荐的外省相亲对象，而这个女子正是后来的小美。小美老家在贵州，23岁，相貌清秀。当时刘家人也纳闷，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有意向嫁到这边的农村呢？对此中介解释说，小美家境贫寒，家人希望她能够早日成家，而且对方提出了结婚的附加条件，那就是需要支付26万元的彩礼。刘峰的母亲，
3: 娃也彻天内向败了，找媳妇也不太好找，娃们只要愿意，26万都26万。
1: 26万元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刘峰的父母反复的考虑，还是决定拿出家里压箱底的存折。为了保险起见，刘家人还打算亲自见一见女方本人，也就是小美。河南本地中介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上贵州当地的同行协助对接，刘家母子当即动身搭乘火车赶赴贵州。刘峰母子在到达贵州以后，贵州本地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着他们，男女双方在一家酒店大堂见了面。
3: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的很。
1: 出乎刘家人的意料，这眼前的小美落落大方，长相比照片里的还要好看。当日陪小美一同前来的人自称是小美的哥哥，一个名叫陈荣的男子。而在交谈的过程中，陈荣他是侃侃而谈，主导这个对话，而小美她只是默默地点头附和。刘峰对小美十分中意，唯恐对方不同意，没有想到小美态度坚决，当即表示愿意相处交往。刘峰
0: 他哥也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1: 此时中介工作人员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说如果要成全这门亲事，需要追加12万元的中介服务费。
3: 当时这个中介也说了，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
1: 中介透露，这笔钱主要是用来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这突然追加的12万元让本来就不宽裕的刘家人压力倍增。但是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老两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四处打电话问亲戚借来了这笔钱。
3: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4: 母子远赴异乡，只为敲定终身大事，
0: 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1: 犯罪嫌疑人成龙，
5: 他前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介绍费？
1: 为了增加可信度，见面婚礼等这些场合，陈荣还会聘请演员到场，

0: 其中所有的话术都是他们刻意编排好的。事成以后，不同的角色会按照比例瓜分赃款，小美拿大头，其他人分得几千几万元不等。警方侦查终结以后，邓雄、陈荣、小美等七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今年年初，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作出判决，主犯邓雄和陈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4名被告人获刑6个月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啊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我的故事，
2: 他的故事，还有
3: 你的故事，
2: 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

0: 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作，飞的饰演者郭雅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丽人行。
1: 那当然是丽人行了，
2: 确实是从一开始学习丽人行开始，导演就让我们不停地去，一定得背诵下来，然后直到去理解每一个词每一个意，然后再从杜甫笔下的这首诗去慢慢的了解这些细枝末节，去偷窥到当时这个年代的宫廷女子的这些风性吧，当时的民俗文化呀，这些景象。
0: 当时导演最初在讲丽人行这个段落的时候，有详细的跟您去解释丽人行这首诗的每一个词啊，然后包括那些服饰它们代表了什么。
2: 导演还是会从诗里面就是去跟我们讲解这些，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查阅很多各种资料嘛，就比如说去看别人的其他版本的杨贵妃，然后呢去看最老版本的影视剧啊，然后呢天天早上见导演前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提前两三个小时起来化妆。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仅是导演给你，我觉得你自己也要去感受当时贵族女子在宫廷里面一天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去贴近这个角色。
0: 跟着这个剧目巡演了这么多年，你也见证了丽人行它从火爆出圈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风的经典了哈。您在长期演绎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角色对这个舞段有没有一些表演上的想法的改变，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艺术的理解？
2: 这常年演下来，我对这个角色肯定会有一些的改变。在之前可能我会把丽人行当作一个片段，去当作一个剧目去努力的完整它的动作舞姿呀，去完整看似表面就是观众能打眼就能看见的东西。但是后来经过这将近十年的巡演以后，我就会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从盛唐由盛而衰，跟他自己的命运也是有所结合的。当盛唐最好的时候，他也承受着这一份光荣，但是当败落的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命运同样是跟这个深宫这个盛唐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其实也是被大家推着走的那一个人。
0: 除杜甫外，舞剧中主要角色被命名为妻、权、妃、丽，他们并非特指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杜甫眼中这个世界的缩影。妃是盛世浮华的象征，而权可以是皇帝、高官，是整个集权统治的化身。这种处理将诗人对生活的提炼搬上了舞台，让符号化的形象成为杜甫提炼生活之后的写意表达。和郭雅云一样，权的饰演者黄良民最难忘的杜甫诗呢，也是丽人行。不仅是因为这个舞段绚烂华美，更因为由于服装和道具的设置，这段表演的难度可真不小。
3: 因为我本身在杜甫里面跳的是权啊，权力嘛，我觉得推进大家也是平常在网上能看得见的，就是丽人行吧。他的诗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机子还不一样。他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炫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十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0: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3: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几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0: 一直穿着那个十公分高的鞋子。
3: 对对对对，是的，
0: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啊、或者做动作的时候重心、
3: 对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练人形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的呀。
0: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3: 对的，是的。
0: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劈，它是要。

0: 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1: 对的，
0: 那个
1: 是
0: 很重吗？
1: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嗯。杜甫对我们崇祯来说是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引导上面，还是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每次就排的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到杜甫，他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坚持、坚持再坚持吧。
2: 不同于《丽人行》的华美松弛，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个系列呢，其传递的悲悯情怀更是让人动容。对于五句杜甫中七的扮演者彭小鱼来说，这便是他开始接触杜甫诗歌时最难忘的作品。
3: 最开始读杜甫的诗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这三段。是在剧里面吧，可能有些观众会认为这三段没有任何的舞蹈片段，它采用的是演绎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三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真实，就是杜甫在写这三段的时候，他一定有愤怒，有无奈，他才会写下这三段，因为这三段光文字力量给我的感触就非常的强大。当然，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到位，就很符合这三段的那个气质和调性。这是在语言文字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2: 三吏三别写的是战争中的离散，新婚之夜的别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克制，没有夸张的哭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而是用蜷缩、匍匐、唾液等低姿态的动作语汇，让苦难变得沉默，而沉默的苦难往往要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说起心碎啊，那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更是字字泣血。这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朱门酒肉臭，路游冻死骨》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诗中杜甫小儿子被饿死的经历，则是在五句中以一段双人舞的戏看透官场。在杜甫的扮演者孙科看来，两个杜甫的平行对话充满了哲思，却不是五句中最难的部分。他说，最难的还是用舞蹈去表现诗歌，塑造人物。
4: 首先我觉得诗歌是文字，它文字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观众能看到的。其实对于我们舞蹈来说，肢体的语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的走、他的站，包括他的坐，他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去找，去贴合杜甫这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最大难点还是我们刚开始，你说跳舞，它的肢体语言，你跳起来很简单，就是在站在那儿那一刻，你的气质、你的灵魂，它是不是就是杜甫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塑造这个杜甫舞剧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在诠释他站在那儿或者不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杜甫这部舞剧，我觉得它跟其他传统舞剧不太一样，是，有很多舞段，其他的舞剧它一直在跳，一直在做各种的高难度的技术啊等等，但是杜甫他站在那儿不动，可能只是一个抬手，或只是一个回眸，他有很多地方不需要靠大量的一些舞蹈动作去堆去跳的，更多的是一种时空啊。包括导演或者我自己跳了那么多场，我也感觉有一些地方你要在那一直在台上跳，它是不对的，那种感觉是不对的。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定力吧，这个是比较难的。对于我们舞剧演员来说，其实跳快了很容易，你慢下来、静下来是最难的，这是考验演员的一个功力。
2: 杜甫的舞美设计在新媒体的运用上下了大功夫，

0: 剧中不同段落之间写意化地穿插了杜甫经典诗作的片段，并将这些诗句啊投影在舞台的背景上，呈现出一幕幕宏大而震撼的场景。杜甫内心的痛苦挣扎也随着这样的舞美呈现喷涌而出。那么在孙科的心里，他会有最喜欢的诗作吗？他又如何看待诗人内心的这种压抑苦痛呢？
1: 其实整部舞剧的所有选的阶段的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扮演的这个人，他的一生，他走下来，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遇见的事情，他去用诗歌就是让观众看到嘛，所以这每一段诗歌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最最最最最喜欢就是最后的春夜细雨吧。
0: 嗯，
1: 因为这他压抑了一生，走过走遍人世间的繁华，起起落落，然后到最后归隐田间，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一片美好，那一刻是最爽的嘛。那肯定还是最喜欢最后的春夜细雨。春夜细雨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作为所表演的杜甫这个人物，每一段我都是，对于我本人来说，他都是刻骨铭心的，对我来说都很喜欢。我其实我在跳杜甫的时候，一直在去跟其他的一些诗人，比如李白，去区别开，因为杜甫的一生他是非常苦。我记得有一个粉丝去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吗？然后胡杨说他会给带一壶酒。那同样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他说那你要是见到杜甫，你最想带给他什么？我其实当下我还没想到，然后自己静下来以后，我想到杜甫这一生的坎坷，这苦难，看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家庭孩子夭折等等，我其实是想给他带一颗糖，因为他的这一生太苦了我是想给他带一颗糖。我应该是十几年了一直在跳舞剧，我觉得杜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舞剧，他一路走来他都能演十年，我身边我跳了那么多舞剧，都应该是这一步是走得最久远。我心里也会有对比，就是每次演完以后，包括观众的反馈啊，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赶上了当下这个舞剧市场这么好然后有那么多观众去接受，能走进剧场去观看舞剧。我们作为这个艺术工作者，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给观众表演。
0: 舞剧《杜甫》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笔下的唐朝，而这部作品则是一群人关于坚守和创新的故事，不仅是对杜甫个人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新传承。这种责任和分量，在执行导演李进心里便汇成了给观众的留白。
2: 我个人对于杜甫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词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最开始二位导演在创排的时候给观众的留白。因为在我们尾声的时候，杜甫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台上，但他的背影是伟岸的，是高大的，但同样他也是孤独的。他最后看向观众，透过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最后一句是看向观众，看向他向往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着不甘，带着还没有实现的抱负，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这是我最喜欢的画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杜甫这十年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魅力是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杜甫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象征于我们整个核心团队和创作和呈现的一个流量密码。放眼我们现在杜甫十年，也是我们这场南京站的一个标题，是十周年纪念演出。

0: 很有幸，杜甫是第三次来到南京作为巡演任务的这么一个站点。南京的观众很热情，包括每次来到南京啊，观众的反馈啊，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是肉眼可见的。杜甫他10年的魅力，我觉得是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尝试。我觉得杜甫带给我不刚刚是我，包括带给我们重庆歌舞团最大的成长，是这10年的坚持和10年不停的去打磨。因为杜甫在开拍前，我还是演员，通过杜甫这部剧，让我经历了从演员到幕后到导演的这么一个过程，算是我自己工作和人生上的一个蜕变。也通过杜甫很多的诗词，让我更加的了解杜甫，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通过杜甫这部剧，我们建立了自己很多的管理制度，包括营销制度、舞台运作的一些制度。杜甫对于我们整个团队、重庆歌舞团来说，不刚刚是一个书名号，更像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作业。杜甫不管对于南京来说，还是对于全国观众来说，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是一定会讲好中国的这种传统故事，讲好中国的文化。更何况是在一部10年的舞剧里面，我们更会坚持艺术底线，坚持我们的品质，来面对全国，面对我们热爱杜甫、支持杜甫的观众。
1: 舞剧《杜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杜甫诗歌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再现。从《丽人行》的华美奢靡，到《兵车行》的悲壮苍凉，再到《春夜喜雨》的宁静致远，每一个舞段都是对杜甫诗作的视觉化解读，将文字中的意境转化为舞台上的风景。杜甫的根本成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他以舞为笔，以诗为魂，用肉身的辗转腾挪复活了诗歌的抑扬顿挫，让杜甫从教科书上的名字复活成了一个可以被感知、被凝视、被对话的灵魂。当我们站在杜甫走过10年的今天，当我完成了一场关于诗歌与舞蹈的采访，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这或许最能表达此刻我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创作是关乎流传后世的大事，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身最清楚。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2: 在诗里，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门店试衣服时被小孩呢掀开了试衣帘，导致全身裸露啊，被多名男性围观崩溃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麦当劳出海报说啊，向服务员喊一声我是你爸爸啊，即可以免费获得父亲节神秘套餐，结果呢竟然是网友恶搞，多人上当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您不对，监护人家长啊，但多大比例是相对更大大一些，还是说那个商场门店那块相对小一些，就他俩这个责任比例划分是怎么划？
2: 这个孩子的比例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商家和这个专柜的责任可能比例会小一些。道理呢，就是因为一个是责任人，一个是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两个呢还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我们说即便你不安装锁闭措施，你不进行封闭，但是我们说你不能随便去看别人的隐私，会偷窥别人，所以行为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1: 那这个比例是主和次这种划分更合适？3:7开、4:6开、
2: 对，
1: 2:8开啊？
2: 对，如果是在我的法庭上，我可能会3:7开，会让这个行为人承担70%的责任，让商家去承担1/3的责任。
1: 那这个的损失的量化怎么来量？就这种隐私权的这种伤害，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被人看了是吧，这个怎么来量化损失？
2: 要有一个直接损失的赔偿。直接损失，那么我认为应该是因为女士被这个看窥探到了隐私以后，可能心里面会很难受，那么像心理这个舒慰啊，或者说心理安慰的这些直接的医疗费用，或者说这种咨询费用以及法律服务的费用应当承担，这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这一块呢，因为隐私受损导致自己心神不宁，这个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1: 像这样的案件大概能有多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会太多，以往的案件来看是吧？
2: 应该说因人而异吧，根据不同的裁判区域。那么就咱们江苏或者南京地区的裁判尺度，我认为可能不会高于2万或者3万块钱。
1: 对这个门店，因为我们先讲的是就这个商家这一波啊，对门店也好，对商场也好，因为这个门店在商场里头，这个有没有一些类似于行政处罚？发生这样的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啊，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比如说整改呀、其他的罚款呐、或其他的一些措施有没有？
2: 就因为我们说进行处罚一定要有严重的后果。那么就现在而言呢，确实商家和专柜没有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事情的后果并没有严重到必须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程度。
1: 然后对那个小孩，因为没有提到小孩多大呀、是吧？这个有没有？因为根据年龄的不同，有的啊，比如说也会有一些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很恶意的啊。孩子很小，可能还没有。所以这个如果有的话，年龄是达到多少？处罚是怎么处？你也提一提。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以8周岁为界限，一个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个8岁以下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无论他是8岁以上或者以下，那么不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侵权行为。但是这里我们要区分清楚，一个叫行为能力，一个叫责任能力。

0: 那么就责任能力而言，未成年人是没有责任能力的。换句话说，在这个掀门帘的事件之中，孩子当然做的是不对，他未必是故意的，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掀帘子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呢，对这个孩子进行行政处罚条件可能也不具备，但是赔偿责任他就该赔钱。
1: 有朋友留言说，能不能这样？因为刚刚你们讲了是把这个小孩、家长、监护人和这个门店一块告了，能不能分开来走？就是比如说我找这个门店全额主张，然后你门店再去找小孩家长追偿，因为这样可能省点事儿，或者我全部向小孩家长来主张，这种思路可不可行？不可以，
0: 这个思路不太对，因为他们都是侵权责任，但是行为的性质不同。那么作为这个孩子来说呢，他是一个过错行为，他是一个个人行为。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商家并没有去牵连，那么商家的错在他没有按照民法典提供足够安全、足够符合这个消费条件的这个场所，所以两种行为的性质不相同，你不能混为一谈。
1: 好，还是按照您刚刚说的那个方式是相对最好的啊。
0: 是的。
1: 来，您提醒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样的事儿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搜了一下，之前也有类似案件。提醒是什么？给家长教育孩子，给商场的这种安保的义务啊，这个分别什么样的提醒啊？
0: 这样的提醒呢，我第一个是要给商家、给专柜做提醒，因为商家想做好生意，你首先要安全保障。那么其次的提示是给我们的家长，但是如果你管不好孩子，孩子就变成熊孩子，不但会造成你的损失，还会给全家人带来这个痛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作为我们消费者自己来说，要有自己的安全保护的意识。如果我注意到这个门帘是不太密闭的，我是否请同行的友人或者喊服务员你帮我看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会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1: 就是一旦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怎么样固定好证据，还是报警？就这个你也提示一下，因为当时可能就傻了，说赶紧应该怎么做。
0: 首先你要拍个照片留证，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小门帘是谁拉开来的，这个孩子也许他一转你找不到这个孩子，怎么办呢？首先拍照视频，其次赶紧打110固定这个事实，最后请商家和就是厂家到场，你们来看这个事儿，你们愿意怎么办。
1: 然后和他们协商，也可以向消协举报投诉，都可以，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哈。
0: 对，所以高老师讲的很对，第一步首先是固定证据，看一下照片或视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好的，为后续的维权做好准备啊。
0: 是的。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高老师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先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更多的朋友来咨询问题啊。您记好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江苏李湖律师事务所张真律师。张律师您好。
3: 高爽老师您好。
1: 欢迎您。
4: 财务道主管道就是解协会那里的一个主管商破裂，我要问一下，这个是我已经装修好两年，这一次才发觉墙上有漏水，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关于物业维修还是自己业主维修？

0: 了厨房的主管道漏水，这个是，对，这是公共，是公共的这个管道还是您专有部分？就这个能确定一下吗？啊，
1: 公共的管道
0: 啊，可以确定是公共的哈。
1: 哎，对，
0: 您这个房子是新房吗？是刚买的，才住了两年，还是说买的二手房，已经之前建了很多年了？
1: 不是二手房，就是买只有买了有，将近十年，但是我装修是两年。
0: 哦，将近十年，装修是两年。好，
1: 对，
0: 像这样的啊，那个，张律师啊，像这样的是哪个来承担责任？是物业呢，还是开发商，还是自己？是公有？
2: 他这个商品房已经交付超过两年了，肯定是已经超过那个质保期了。
0: 嗯，
2: 质保期的话呢，开发商肯定是不承担维修责任。然后根据这位女士的陈述，这个破裂的管道呢是属于这个共用部分，那根据我们的国家民法典规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物业管理区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区内的基本秩序。那对于小区公共管道呢，物业公司呢负有法定的维修管理义务，所以这个物业呢是有维修责任的。
0: 嗯，这个维修责任是否也意味着费用是物业去承担，也是
2: 物
0: 业承担，对吧？
2: 对，是的，共有部分的维修的话，可以采用那个大修基金来支付。
0: 啊、哦，维修基金。
2: 嗯
0: 嗯，就是不用个人去承担，可以确定哈。
1: 啊，可以确定。那现在我已经经过物业都来看过，但是物业的人说，他说因为这个虽然是主管道，但是在每个业主的家里。家里那个漏就是检修，我是检修口那里那个主管的那个漏水，有个检修口的。那个他说就是在买一个业主家里漏水，就是要买个业主去承担，物业他不承担。
0: 嗯，这个
1: 说
0: 法不对吧？
1: 他说
2: 有，对，是的，这个。
1: 他说民法是有这个规定的，但是我不知道民法是有没有这个规定。
0: 没有吧，张律师？
2: 啊，没有没有，民法典明确规定是那个物业公司对。共有部分是有法定的维修管理义务的。
0: 嗯，没说这个共有部分在业主家里那段就业主承担，没有这说法啊。
2: 啊，对，是的。但是呢，业主就是说对自己家里这一段呢，你有一个妥善的使用的义务，不能去人为损坏它。如果是人为损坏的话，那肯定是业主自己承担责任。
0: 啊，这个应该没有吧？这应该不会啊。但是物业现在这个态度，你怎么样去交涉呢？我到哪儿去反映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不承担
2: 啊，可以，对，可以向那个街道的住建部门、街道和住建部门反映。
0: 啊
1: 啊，街道的中介部门去。
2: 对，是的，
1: 是
2: 的，
0: 街道和住建部门两个单位，街道里面哪一个具体的部门？
2: 街道里面，他现在街道里面那个物业的话，它是归街道管理的。然后呢，然后由于是也是那个涉及房屋这一块呢，也是由住建来管理。
0: 住建局。
2: 对，是的，都是可以去反映的。
0: 啊
1: 啊啊！
0: 如果反映了没解决，我要起诉吗？像这样的可以起诉哈？
2: 啊，可以起诉的。
0: 啊，那您
1: 可以起诉的。
0: 对，有没有提醒给他在后期维权方面还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啊，
2: 这个呢，可能是需要这位女士，就是说你在第一时间发现漏水的话，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那个证据保全，比方说拍照啊，有没有报警啊，第一时间报修，你这和物业的一些沟通记录，你都要保存好。
1: 那个都有，那个都有证据了。因为我先是家里渗水就看出来后来就是找不到漏点，后来我就是检测，叫一个那个专门检测漏点的来检测的。我以为是我家里的管子破裂，我就后来先找了一个专业的漏点来检测出来就是那个主管道上漏水，我就马上叫那个物业的人看的，那个检修的人也在。
0: 嗯，
1: 但是物业的人也来看了，他是也就是承认那里的漏点，但是后来我就是当天跟物业看的，明天过来物业的人，我明天过来再找物业，我说这个怎么维修，怎么说
2: 啊？对，就是您一些相应的记录都要保留好，作为证据，到时候向法庭提交，
0: 嗯，就可以了啊。
2: 对，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我们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换下一路。您好，这位朋友。喂，电话进了直播室，您想问什么？
3: 啊，
0: 请说。
3: 我那个上个月啊，我从

0: 手里转了一个店面，这个，但是像我现在办营业执照办不下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店面它是就是临街打的小卖部，它没有经营，就是办不下来那个场所经营证明，
1: 他是违建是吧？
0: 就应该可能是违建。
1: 那他原来有没有营业执照呢？也没有哈。
0: 原来有营业执照，原来有营业执照，他那个那时候政策是允许的，现在政策一变，不就是不给办。那我现在就是这个，我这个转让，这个还有效吗？我能不能把这个转让费再要？
1: 哦，这个还行吗？像这样的，按理说你是违建，这个转让的合同应该无效吧，张律师。
2: 他这个要看是转让的，一个是这个店铺的所有权，还是仅仅说是一个他店铺的使用权？因为违
0: 店
2: 章
0: 铺
2: 建
0: 的
2: 筑的
0: 使用权，
2: 使用权，
1: 使用
2: 如果
1: 权
2: 是
1: 啊，使用权。
2: 是使
0: 这
2: 用权
0: 个
2: 的话，那也还要看一下你们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就是说他这个能，第一个就是说合同明确约定适用于商业经营，然后第二个要明确约定对方转让方他有没有义务来配合你办理这个。营业执照的相关登记，
0: 这个都
2: 如
0: 没有
2: 果
0: 说，
2: 是
0: 他约定了
2: 没
0: 吗？
2: 有说对
1: 没
2: 吧？
1: 有，啊，
0: 没有说，
2: 没有
0: 他
2: 说的
0: 就
2: 话，那
0: 是。
2: 他只有一个负责将这个店铺转交给你的这个义务。
0: 不是他这个店铺，连同店铺店里的一个物品，都转给我了。
2: 对，他只是转让一个使用权和一些物品的去那个也是。

0: 这个就没有办法来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来要求解除合同了。
1: 但是我们从这个常识来判断，他转一个文具店给我，我肯定是用于经营，我不会干别的，对吧？东西也转给我了，里面有文具，那我肯定是卖呀。那现在我这个营业执照办不下来，而且对方也是心知肚明，他也是那个一个违建嘛，对吧？那我这个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这很显然的无法实现，从而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这个转让费，不行吗？
0: 他这个里面，因为第一个本身合同是没有约定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口头约定，但是呢，你现在如果没有其他，比方说沟通或者聊天的记录来佐证的话，那还是很难的，因为他的物品的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的，并不代表他转让以后要在这个地点进行经营。
1: 所以从目前来看比较难，那您给他的建
0: 对，是
1: 议
0: 的。
1: 有没有办法呀？
0: 第一个呢，就是你还是可以尝试跟对方去沟通协商一下，然后呢看一下，因为他原来的营业执照是有的，那您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变更和转让。
1: 这个可能不太行吧，本身是违建呢，对吧？
0: 就他这边就是可能已经不能办新的营业执照，但是他旧的营业执照并没有失效。
1: 您的意思可以变一变这个，这是一
0: 对，
1: 个
0: 看
1: 思
0: 看能
1: 路。
0: 不能，对，来看一下这个营业执照能不能做变更处理。然后后面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去沟通、去协商这个问题。
1: 那协商不
0: 啊，
1: 成
0: 然
1: 呢？
0: 后啊，协商
1: 没
0: 不
1: 有
0: 成的
1: 办法。
0: 话，对，确实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本身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双方都没有约定很明确这个可能对他现在是比较吃亏的。
1: 所以说，这个案件的提醒在前期把合同做细做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咱也没有签过，咱也不懂怎么约定，怎么更好。您提醒一下，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约定？有没有些建议啊？
0: 建议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现在因为对法律咨询的这一块的这个渠道还是比较广的，包括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高爽说法来详细咨询一下。
1: 是，也可以啊。如果需要的话，把您的要求写给我们，帮您简单拟一个啊，大致有哪些要注意事项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啊，张真律师做客节目。好，张律师，再见。
0: 啊，高松老师，再见。
1: 好，那么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您要咨询，有更多朋友需要找律师来咨询，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均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1568，1385617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1568，13856171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月21号父亲节当天啊，一张印有麦当劳 logo 的父亲节主题海报呢被热传，海报上宣传啊说，只要到门店啊，向服务员喊一声"我是你爸爸"啊，就可以免费获得父亲节神秘套餐一份儿。结果谁能想到，这样一份海报呢，竟然是被人恶搞的，很多人上当啊，到门店去向服务员喊"我是你爸爸"，哎呀，结果尴尬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6月21日，一张印有麦当劳 logo 的父亲节主题海报被热传，海报上写有"今天你最大"，只要到任意麦当劳门店跟服务员喊一声"我是你爸爸"，即可免费获得一份神秘套餐。海报还标注了活动地点及全国任意麦当劳门店。多家麦当劳门店证实，当天有不少男性消费者跑空，店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
1: 好，来，我们今天吧。

0: 把这个我是你爸爸这个今天你最大的这个海报发到大南京，大家可以看一看，确实是很像真的啊，做的还是挺漂亮的。但是你看这是恶搞，哎，这个恶搞这样的海报，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一个造谣传谣啊，传播虚假信息，
1: 看有没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后果。如果有消费者真的相信了这个海报，并且去了这个商家，然后跟商家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更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制作海报的人是要承担严重的后续责任的。但如果大家哈哈一笑，觉得啊，你说肯定都不是真的，那么他最多也就算是恶搞。所以这个要看危害程度的问题。
0: 他现在是这样，经过报道，很多人上当受骗，跑到门店真的去了，跟服务员说我是你爸爸，结果没有这样的这个活动。虽然说没有什么冲突啊、肢体啊什么冲都没有，但是呢很尴尬，人家白跑一趟。就这个叫不叫严重后果？恶搞的人有没有可能面临罚款、拘留、治安处罚？
1: 法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迁移性，不管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还不能算特别严重的后果，因为这里不仅有海报制作者的问题，当事人自己也是有问题的。你上当的人，你有没有反思过？你觉得这样的内容会是真的吗？
0: 所以您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什么都谈不上啊？不会有。
1: 如果哎，那我认为就目前已经得到的消息，如果没有更严重的后果，那应该到不了这个程度。
0: 但是那些轻信海报的人，从而到店里跟服务员说我是你爸爸，哈，就这个，如果说我觉得我被骗了，我找这个恶搞的人，这个也行不通了。按照您的说法，也很难支持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觉得喊一声话，而且喊一声带有侮辱性质的话语，就能得到一个免费套餐，你觉得这个真实吗？
0: 对，麦当劳有没有生意方面的影响？这种恶搞，麦当劳能否要求好你恶搞的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可不可以？
1: 它本身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没有我们的店员说啊，因为你这事儿了，我就给你一个免费套餐，造成了公司损失，事实上是没有的。
0: 伤害我声誉，这个也很难得到支持，要求损害赔偿也很难，对吧？也很难。
1: 对，这个从因为有些行为你还是要看后果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大家都信以为真，而且对这个麦当劳的商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你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但就现在这个情况而言，我认为应该不至于对会有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0: 但是麦当劳的服务员是吧，觉得被冒犯了，一个人到这儿来说好我是你爸爸，是不是？我觉得你侵权，从这个角度还可以主张吗？也不行，一样的。
1: 从这个角度呢，似乎是可以成立，但是呢，因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那么如果说你报警了，或者你甚至起诉了，最可能的处罚的方式，民警到现场以后会说，啊，你这个行为不对，不管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对吧？你来一句说我是你爸爸，这个很明显在中国这个语境下，你是侮辱人，那么你应该向店员赔礼道歉。同样，作为制作者也是这样，对于企业，你应当赔礼道歉，一定要进行什么实质性的处罚。
0: 包括这样的海报在网上传，相应的一些平台也是同样的吗？没有处罚，还没有到严重后果，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因为更多的我觉得类似于4月1号这愚人节的那种戏谑行为，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种戏谑行为，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理性，不应该去相信这样的事情会是一件真事儿。
0: 好的，这也是您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啊。
1: 是的，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全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1: 到时候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啊！您要咨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啊，节目的时间很短，更多服务都在节目以外，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发送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上线嘉宾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

0: 刘云，欢迎刘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好，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吴文忠，欢迎吴书记。
2: 主持人好，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两位。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人民医院两位分管副院长以及门诊部的负责同志，省中医院医务处门诊部和药学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好，我们接下来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来院就医、诊疗流程、互联网医院服务、外地患者来您就诊、中药药事服务以及分院区同质化管理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直播当中来。挂号是看病就医的第一道门槛，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专家号一号难求成为困扰患者的痛点。为打通这一堵点，作为省内知名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人民医院，自2024年6月起全面实施28天门诊预约，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专家号源。如果专家门诊约满以后，患者还可以尝试选择精准加号。那么这些措施实施2年以来，患者实际的感受怎么样呢？
4: 6月16号，记者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区域，不少患者反映院内头部科室知名专家的号源依旧十分紧张，想要抢到心仪的专家号，多数人只能提前1至4周规划，每天清晨6点半准时守在手机前，反复刷新挂号页面，等待号源放出。
5: 像马主任他那个，
6: 提前1个星期放号，
7: 马主任号都是人家秒挂的。
5: 他晚上不停的刷，他一个时候有个人抢到号以后
8: 回流了，
5: 有急事来不了。
9: 反正12点的时候吧，然后就刷一下，或者早上7点钟的时候就刷一下，就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10: 像这个网速快的手机还能可以能抢的。要慢的，像我们这个老掉牙的手机，根本你进去了它卡死了。
4: 为破解现场加号无序、轻症患者急战稀缺专家资源的乱象，省人民医院还上线精准加号功能，患者可在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挂号专区提交加号申请，同步上传就诊资料，由接诊专家酌情为患者增补号源。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实施后是否起到了效果呢？记者登录医院官方微信小程序，随机选择了眼科门诊3位在职专家的精准加号选项，却发现都已是约满状态。
11: 网上的那个精准挂号点开，它都是满的。
12: 满的就是他们加号的名额也满了，就是没有了。这个要医生那边批的，医生不批也没有。
4: 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到眼科门诊候诊区，发现候诊患者几乎是人挤人的状态。专家门诊室内不时有患者现场申请专家加号。
13: 就说来加个号的，就是
14: 那下午来吧，上午看不完。
15: 病人太多了，打扰一下，能不能帮忙加个号？
16: 等一下，
17: 加号最少9点行。昨天就来9点半来了，加不到，今天又来一趟，赶紧一早来。
4: 院方称推出精准加号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让患者少跑冤枉路，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同时提高患者就医效率，实现科学就诊。但实际上，精准加号很难预约成功。患者要加号，还是得跑到现场来。
11: 那个专家号挂不上怎么办？
18: 你是13号，
19: 挂不上找医生加号呀。
11: 手机上有那个精准加号，
19: 你可以申请试试看，因为它不一定每个医生他都会看，但是医生后台他不一定会看这个精准加号，知道吧？精准加号大概率可能加不上，最好现场来找医生加。
8: 大部分是加不上的，还是挂号最稳妥。
6: 通过率很低，所以尽量还是自己挂。
4: 精准加号不光是通过率低，这一机制的通知时效滞后也给外地就医群众造成困扰。一位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求医的患者告诉记者，精准加号审核驳回的通知直到专家出诊前一天的晚上10点才收到，等他收到消息时人已经抵达南京，导致他无法就诊，最后扑了个空。
5: 昨天很忙，现场加不了号。看你是上海过来的，是吧？等到晚上10点了他来跟我讲。

0: 你票已经买好了，
1: 我人都回来。
2: 除了专家号预约和加号有难度，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在等候区等待就诊的患者反映，早晨7点多就到医院现场挂号排队，但是等到中午11点还是没有等到叫号。
3: 你签了没有啊？我们医院是按挂号顺序排队的，第一个签都没有，你早晨7点半签都没有。
2: 在医院候诊区也张贴了按照挂号顺序排队候诊的提醒，但是不少患者还是感到难以接受。
4: 不等啊，越少越多，越少越多。一般人是9个人，我约9个人，我以后不就到了。现在我家老头就少了18个人，
5: 来一个多小时，
4: 越等一个，他把11点钟把人看到，
6: 越等越多。
7: 你刚才是多少？
6: 我来的时候是10号10位，然后就10几个人，现在28个人。
8: 怎么
6: 搞的？7点多就挂号，
8: 永远都看不到。我们那边来的6点多钟就到这边了，妈等到11点半。
9: 怎么会等这么长时间？
8: 我们家里好啊，是复诊的回来的，是人家就是看过，人家不是还来再找他看吗？这就要插队的。
10: 从对省人民医院的走访情况来看，线上预约加号的通路似乎是打开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瓶颈。患者体验则是抢号靠信号，加号靠运气，候诊靠体力。那么，同样啊，在作为省内高水平三甲公立医院的江苏省中医院，即便增加了专家号的放号量，但是患者面对不容易挂到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选择找黄牛代抢。
11: 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可以搜到不少关于江苏省中医院抢号难、黄牛加价代抢的信息，甚至有患者发帖主动寻找黄牛帮忙抢号。为核实情况，6月11号，记者前往省中医院实地探访，在医院热门的儿科专家诊区外，聚集了不少带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记者了解到，省中医院专家号号员会提前15天在晚上6点统一放号。不过除了少数人靠蹲守候补能成功抢号，家长们坦言以他们的经验，个人很难抢到专家号，无奈才选择花钱委托黄牛代抢号员。
12: 抢了1个多月，然后就会有候补的，然后就候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候补上了。
13: 你们挂号是怎么挂的？
12: 靠钱挂的。
11: 这名儿科专家官方挂号费48元，黄牛在此基础上额外收取150至500元不等的服务费。前来带娃就诊的家长中，有不少是从外地专程赶来，而黄牛的来源则大多靠患者间互相介绍。
13: 那他的好像就只要48元
4: 吧？那手机上的你要自己付，只能那150几块，
12: 是不是要比黄牛好几百块钱？
4: 那个
12: 500啊，
14: 黄牛现在500，
15: 因为自己挂基本上挂不了。
14: 有500的，有200-300的，都是这个价格。
15: 那也没办法，两位想让他，都这个价格。
13: 你是从哪过来的？
15: 我从海。你要想稳妥一点，你这个钱我感觉不花也不行。
16: 从年后就开始挂了号，
15: 我感觉号应该是被黄牛给抢
13: 了。那你怎么找到黄牛的？
15: 也是上次人家推给我的。
11: 在家长的推荐下，记者添加了一名黄牛的微信。黄牛声称他们依托多个账号
17: 对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朱院长再给我们做个补充，后续怎样去进一步的完善。
10: 好的，
18: 好，
10: 请您先做一个
18: 各位观众好。那么我呢是江苏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朱红医生，今天呢我就精准加号问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医院推动那个精准加号，刚刚我们刘院长讲了重点，我们呢还是想解决我们老百姓针对就医难，特别是挂号难、看名医难那个问题。那么从前段呢，我们把我们的预约挂号推到了28天4周的时间，这样呢能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还有少数的热门专家可能28天也是挂不上，那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了精准加号。那么精准加号呢，它其实也是我们患者跟专家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精准加号呢，是需要我们的患者呢要提供自己的病历、自己的病情的简单情况，那么附在上面以后呢，我们的专家通过他本人的这样一个审核以后，那么专家他会判断你这个疾病是不是需要我去诊疗，还是通过普通门诊就能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呢专家的这个评审情况，我们看我们运营以来，我们一共大概是51万的精准加号患者，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评审后审核以后呢，达通过率接近50%，那么还有50%的患者呢，因为比如说病情相对比较轻，或者是比较。

0: 简单，或者是可能跟专家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方向并不是很这个合适，所以说产生了一些这种驳回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其实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专家他把
1: 精准
0: 的，而且把这个更有这个号源留给更需要的患者，它其实也是个自我调节的过程。
1: 嗯，
0: 当然针对我们这个节目上提到的一些这个审核的一个延迟的问题，其实我们医院内部也
1: 驳回能不能快一点，
0: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内控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提供了我们专家的审核节点，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在开诊前的一天的晚上6点之前，我们专家必须要完成所有的审核过程。
1: 哦，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规定
0: 的？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执行了。
1: 所以我们片子当中反映的说，这个10点钟才接到，
0: 我们已经提到了6点
1: 了。
0: 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反复的定时的微信这个推送和这个短信提示，像我的手机每天呢。早上的中午的12点，晚上的8点，都会有一个提示，你今天有多少加号的，你尽快审核。那么如果说这个通过短信审核，专家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整天，有的时候很疲劳，有的时候可能要到晚上空下来的时候才会开。那么我们也会有人工提醒，哎，提醒我们专家及时来审核。
1: 谁来做呢？
0: 这是由门诊部，门诊部的工作人员
1: 提醒专家来审核，
0: 提醒专家来进行审核，因为这个审核了必须专家本人，因为。只有专家他本人好好的去诊治，都并不存在这个出诊和复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目前这个供求关系比较
2: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今后怎么去做？首先是一项举措在落地之前，我们的论证科不科学？特别是从服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从患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落地以后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进行总结优化，形成这样一个闭环的管理。第三呢，我觉得还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的思维可能还是传统思维所以呢，我想不仅仅是刚才讲的这些举措，我们回去啊，主持人，我们回去再认认真真的把它梳理以后抓落实，可能我们还要举一反三，看看我们门诊还有没有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存在，我们一并来加以整改。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多听听患者的声音。
2: 对，
1: 好，
2: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再来看看我们直播区域的互动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直播区域，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276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柠檬酸酸说呢，既然系统上线了精准加号，能不能再设个规定，要求出门诊之前的24小时之内完成审核，这样让患者能够及时获知审核结果，早做准备，不至于面对未知的结果一直在干等。我们来看看向子宇说呢，虽说黄牛是个社会性问题，但是作为医院，至少应该用技术手段加强防范。如果说登录方式改为身份证验证，或者说我们限制同一设备、同一 IP 短时间内挂号数量，就是我们对它有限制，尽可能把黄牛能钻的空子都给堵上。我们看看很多热心的网友也在给医院出主意。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呢，有市民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省人民医院在患者手术病房转运与夜间就诊检查线路设置方面存在问题，问题在哪里呢？给患者带来了有何不便？正风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4: 6月10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首先来到省人民医院，体验夜间就诊患者能否找到放射科检查室及路线标识是否清晰。在省人民医院4号大门与5号大门入口处，记者均看到明显的晚夜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指示牌，沿着指引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这里分设2条夜间放射科检查点路线，直走是夜间 CT 核磁共振1到4室入口，右转则是夜间核磁共振5到7检查室路线，位于新大楼住院部。但不少本该右转的患者看到直行的夜晚间及周日放射科入口同主题灯箱牌，便径直走入，没有分区的意识。其实白天2区自动扶梯互通仅5分钟可以到达，夜间扶梯封闭后路就难找了。

0: 是几室？
1: 不知道哪看啊。叫放射科四区。
0: 放射科四区，那这个四区是不是放射科四区的意思啊？
2: 哦，
0: 那个放射科四区怎么走啊？
3: 我们也在找着呢。
4: 这也太难找了，
5: 难找吧？
6: 夫妻馆了，我找不到。
7: 随后，记者跟着两位年轻人和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起寻找放射科四区，也就是新大楼住院部夜间 MR5-7检查室。顺着头顶指示牌的两行红色小字指引，向前乘坐自动扶梯上二层，前往12-14号电梯至一层。但是手扶梯均被铁栅栏封闭了起来。于是他们三人便寻找旁边升降梯上了二层。
3: 哎呀，白天还可以问，那么晚上你们人都没有。
0: 是，然后那个 CT 和 MRI 什么，一般人就分不清。
3: 对。
7: 此时已经过去了5分钟，其中一位年轻人显得有些烦躁，决定回到一层询问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出门到对面的新大楼住院部。然而当大家走出该大楼后，看不到关于放射科四区的任何指示牌。就在大家很无奈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工作人员所说的住院部。
0: 问题是这边又没有标志了，只是标志指示牌。对啊，
7: 在明确这栋楼是住院部后，大家便开始绕着这栋楼走了大半圈，来到了正大门。此时已经用去了13分钟。进入住院部后，根据指示牌，最终找到了放射科四区，此时已耗时将近15分钟。
0: 放射科四区，啊，有气息啊，
3: 这个。真的是人。
7: 此外，住在3号楼、8号楼、11号楼等住院楼的患者反映称，从病房到手术室之间路线设计也存在问题。患者躺在病床上被推往12号楼进行手术，期间要穿过很长的连廊和喧嚣的美食街。手术完成，麻药苏醒后，虚弱的患者又要躺在病床上原路返回病房，一路上不乏会引起路人观望，这让患者心里很不舒服。
8: 你觉得会有隐私的影响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吗？
9: 会呢。
8: 会有吗？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9: 我觉得蛮尴尬的，让病人心里面也觉得有点不大舒服。要不就中间隔一条通道呢，病床的车可以走通道那边过来，跟这个售卖区啊可以隔开一点点，我觉得会好一点。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很在意这些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在他的术前就跟他沟通好啊，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暴露量嘛，就把它做在知情的一个内容当中去。
10: 好，看了我们的采访短片，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其实反映出了两个问题呢。第一呢，是夜间就诊患者检查路线设置，包括标识牌的问题；第二就是手术病房转运路线的设置问题。那么针对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最近又走了一遍啊回头路，我们发现如果说手扶电梯它没有被封闭，从夜间的 CT 核磁共振1-4的检查室直接上2楼，就能够通往新大楼住院部的夜间 MR5-7的检查室，花费时间呢是需要5分钟。另外一条路线，如果说是新大楼的住院部后门没有被铁链锁上，那么患者前往检查时间可以缩短到3分钟以内。所以今天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啊，这个手扶电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它关停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优化夜间就诊患者的就诊路线，让群众在这么大的医院里面不要迷路呢？好，这个问题。好，我们请刘院长。
1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还是很抱歉啊。省人民医院这个交通啊，无论是院外交通还是院内交通，都是长此以来一直困扰着大家的。我们目前呢，这个核磁共振和 CT 那个检查呢，是在我们门诊楼的下面。门诊呢，它在这个正常工作日结束以后呢，它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门诊本身一个区域它要关闭，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个扶梯，就门诊那个扶梯啊，它晚上也还是要做保养运维的，因为我们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目前门诊量每天将近2万左右。 CT 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呢，量也

0: 无烟医院要完善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推动控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医院控烟究竟控了哪些区域？哪个部门负责？医院总机值班人员似乎也不清楚。
1: 禁烟？你跟那个护士讲啊，病房里面怎么吸烟呢？
2: 他们在楼梯间那边。
1: 哦，楼梯间那边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弄呢？我看看啊，因为他正常禁烟的话是病区里面是禁烟的，楼梯间里面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3: 好，通过这个短片，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省中医院的，你看它的庭院的广场、门诊的大楼、住院部各个地方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但是呢，好像每个地方又都没有人认真的在管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省中医院，就是这个控烟的工作到底谁能管，谁能管得好？好，哪位现场回应？
4: 这个 VCR 当中啊，这个暴露了我们
3: 好，吴书记，
4: 暴露了我们医院啊，在这个控烟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啊，一些死角，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控烟队伍的责任的落实方面啊，培训方面、管理方面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的地方啊，也是非常歉意啊。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呢，首先请我们这个于鹏主任做一个回答啊。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医务处于鹏。控烟工作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作啊，就是我们医院作为医疗单位呢，更加应该重视我们这个控烟的工作。其实长期以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举措来在院内控制禁烟。一个呢，在门诊的大厅啊、病房的过道、一些公共的区域，粘贴了禁烟的标志。在住院的病人的患者的这个入院的告知书当中，也明确表示。明确的要求住院患者严禁吸烟。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保洁的专门的这种禁烟的队伍统一配对禁烟的徽章对吸烟的行为呢主动的加以劝导。第三个呢，我们的保卫部门啊，也对一些隐秘的角落、一些偏僻的角落定期的加强巡视，杜绝院内这种吸烟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正如刚才我们视频上所看到的，就是说尽管我们有一系列的举措，但在这个院区内仍有少数人在那边吸烟这反映了我们在这个人员的管理和一些制度的落实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到位。可能下一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加强提醒在更醒目的位置在更多的增加一些禁烟的标识。第二个呢，在重点区域特别是病房那种重点区域，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网格化的管理责任到人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在一些监控的盲区或是一些偏僻角落，我们可以采取用智能的语音的提醒的这样一个方法。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我们可能要加强在院内的这种多维度的这种宣传，这种控烟的知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我们全国文明单位我们这样一个医院，有义务全员全体医护、全体教职员工有义务去加入到这个控烟队伍当中来，建设无烟医院人人有责从自身做起给患者提供一个这种舒适安全的这种就医的环境。也欢迎呢社会各界继续对我们这个控烟工作进行这个监督和指导。谢谢。
3: 好的，好的，于主任。其实今天我们通过《政控热线》节目，我们也要倡导，就所有的群众，我们去医院就诊的时候，不管是去省人医还是省中医啊，就大家自己不吸烟。您刚刚讲，其实这个禁烟在医院，我觉得是确实是人人有责。但是如果说我们患者在医院就诊，发现这个患者他在抽烟，咱们患者是去看病的，是去就诊的，你让患者去管吸烟者，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不愉快。那么我们就想问，如果说我们去群众去省中医院就诊，发现了他在吸烟，这个时候他可以向谁反映？我们想问问，就是向谁反映有用？我们这个反馈流程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能不能够畅通？
5: 我们医院对于这个控烟呢是多部门的协作，像我们医务主院呢，还有保卫处、总务处，因为我们第三方的那个保洁人员。对吧，他们是在临床一线能看到，包括我们的护士医生。那我们可后面呢是要加强对我们医院全体员工的这样宣传，就是说如果发现这种院区内吸烟的现象，我们就近所有的端员、门诊导医医院的一些
2: 护工。

0: 工护士都可以直接的向他们反映。当然我们从最主要的是从自身做起。我们的医护人员教师员工我们引进在院区内吸烟。
1: 嗯，好的，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无烟医院真正能够创建好，而且呢，我觉得无烟医院不管是院方还是我们患者，也的确是人人有责，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好，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谢谢吴书记，谢谢刘院长，我们也感谢各位处室和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本次直播活动，谢谢各位。为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走进政风热线，期待您的参与和关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复播时间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专区下面的留言帖里面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康复医学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在慢病的康复啊，包括一些衰老相关肌少症啊，包括骨质疏松症啊，以及神经肌肉疾病的康复治疗方面的问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请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在我们身边呢，总有这样的场景啊，有些呢可能是家人突发脑出血或者说脑梗死，经过紧急抢救之后呢保住了生命，但是却留下了偏瘫或者失语等这样的一些后遗症，原本的热闹的家庭呢瞬间就被阴霾笼罩。当然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旦发生这种突发性的脑出血或脑梗死，抢救成功只是第一步，科学的康复治疗才是帮助患者重返生活回归社会的关键。但是呢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的家人们就会往往陷入到各种误区，比如啊像康复费用的一些问题，也会让不少的家庭倍感压力。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景玉主任的走进直播室。那王主任呢在慢性病康复、还有衰老相关肌少症以及骨质疏松、神经肌肉疾病方面的临床康复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临床经验。那我们首先请王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来到这里跟大家聊一聊脑血管病的康复以及神经肌肉疾病的康复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3: 那王主任，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您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因为很多家庭在亲人突发

0: 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脑梗死之后呢，都特别的迷茫，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我才开始康复呢是最合适的时机。比如说有些声音就会说了，要等病情完全稳定了。也有人说呢，越早进行这个康复治疗越好。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对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啊，因为我们平时大家遇到这个突发情况或者一些疾病的时候呢，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康复比较好呢？那么我们针对脑血管病的患者而言呢，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就是针对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在24个小时到48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疾病到了一个稳定期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早介入康复的。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预后会有很大的好处。那么对于脑出血的病人而言呢，因为他脑出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血肿压迫呀，或者是病情波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血肿情况稳定的情况之下，因为有的病人还需要手术，有的病人出血量少，他就会进行一个保守治疗。那么在他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病情已经稳定不再进展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尽早进行康复治疗的。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一般不会给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时间段，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一般会在大概3到5天或者一周左右的时间，
2: 要看这个人的具体情况。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说就是不管是这个针对脑出血也好，或者脑梗死也好，他们是不同的一个康复的方案和方法，所以呢大家也得要这个因病来这个进行一个施政啊。那所以说呢，早康复它也是要讲科学的，得要有专业医生来把控。那当然很多听众也会比较好奇啊，比如说像脑血管患者，他们的康复治疗一般会包含哪些内容？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让他们练练走路啊，或者抬抬胳膊啊，这些简单的一些基础康复理疗呢？
1: 我们脑血管病的患者呢，他每一个病人他的症状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病人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死之后他出现了偏瘫，还有一些病人呢他甚至会合并一些不能说话了，就是我们说的失语，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一个呛咳，就是他吃不了东西了，一喝水一吃东西就会呛。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个身体的麻木呀，不能走路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症状呢会进行针对性的康复。我们常用的康复手段呢主要就是针对脑血管病疾病之后的一个肢体偏瘫，进行一个肢体偏瘫的一个康复。那么还有对于这个手不能动的一个手功能的这个康复，还有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吞咽困难的这个病人进行一个吞咽的康复，还有的病人不能说话了，那么我们就会针对失语症进行一个言语的康复训练。总的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更加精细的问题，我们可能要具体再对待。
0: 那就是说它的整个的康复过程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然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的啊。那当然在临床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啊一些患者或者说家属在康复过程当中他们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给大家来提个醒呢？
1: 我们平时见到的病人呢，他们常见的误区呢大概有4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叫过度包办，就是家属认为你生病了，你一定要好好去休养，所以就让他躺着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动，那么就帮他包办了所有的事情，这样呢对他的这个康复的预后也是不太好的。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过度锻炼和过度包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2: 反差，
0: 是的。
1: 对，因为他过度锻炼的时候呢，病人家属就会非常急，就会每天比如说我去让他去站啊，让他去走呀，让他早点锻炼早点恢复。但是其实这样呢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康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过早过强的锻炼甚至会影响他的一个康复进程，让他形成一些错误的运动模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常见的误区呢就是一个对于并发症的治疗的忽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他有的偏瘫，卧床不能活动之后呢会有一些像肺部感染呀，下肢深静脉血栓呀，或者是压疮这些并发症，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不容忽视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的家属会认为我药物治疗是最重要的，而忽视了康复治疗，这也是一个误区。
0: 所以说就是其实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以这个医生的一个指导为主，是吗？就是还是不能够自己有这个想法自认为怎么样，然后去帮助这个患者来进行康复。
2: 其实这四个误区确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身边当中可能也经常都能见得到的啊。
1: 是的，
2: 就大家确实要把这个就重视起来啊。
1: 对对对，
0: 那确实也是幸好有这个王主任的提醒啊，我们大家也得记牢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应该很多家庭是比

0: 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脑血管病这个康复治疗的一个费用的问题。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啊，说这个康复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像现在一般进行康复治疗的这个费用大概在多少？它会包含哪些开支呢？
1: 我就以我们科的这个康复治疗的这个病人为例，因为很多病人都知道脑血管病的康复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
1: 那么大家就会担心这个费用会不会很高，我会不会负担不起呢？那么在我们科的这个住院病人当中呢，我们大概一个疗程是在2周左右的时间达到我们的一个康复目标。那么他一个病人脑血管病的病人住院2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总费用大概在1万出头的样子，这是一个总的费用啊，不是就是不包括这个医保报销的部分。那么这些治疗费用呢，主要就是用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偏瘫的一个费用，就是肢体功能康复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手的功能，还有一些精细的这个功能的康复的费用，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吞咽，就是呛咳的这个吞咽治疗的部分，
0: 功能方面，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失语，不能说话，这个言语训练的一个部分。然后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中西医旗舰科室，所以呢，我们还会辅助做一些像针灸啊，这个中医类的一些康复治疗项目。
0: 所以加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费用，2周左右在1万多块钱，1万出头一点啊。
1: 对对对，
0: 那当然这个范围呢，应该可以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啊。
2: 是，
0: 有不少朋友就问了，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在广告之后啊，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像神经肌肉疾病它的康复和脑出血还有脑梗死这些患者的康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啊。稍后我们会回来。那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景玉主任。那王主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会和我们去聊到更多有关于一些慢病康复的一些话题，包括衰老相关肌少症、骨质疏松以及神经肌肉疾病的临床康复治疗。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康复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 来提问王主任。
2: 对，
0: 那我们的两种提问方式也已经为您开通了。那首先第一种，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的帖子之后呢，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2: 我们会在广告之后来请王主任帮大家完整的回答清楚。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康复医疗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王景玉主任进我们的直播间。那王主任在慢性病的康复，还有就是衰老相关肌少症、骨质疏松以及神经肌肉疾病的临床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如果有刚刚我们说到的以上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到王主任的话呢，现在短信就可以发来了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前半段的时间我们更多和大家说到了包括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是脑出血还有脑梗死的一些这个预后的康复的治疗方面的一些重点。那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神经肌肉疾病的一些康复治疗啊，它到底和我们之前前半段说的脑出血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康复治疗有哪些区别？来，王主任，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给大家做个小科普，因为。

0: 肌少症呢，它呢是我博士的时候就一直研究的一个疾病，包括我进入临床工作之后也一直从事这个方面的康复治疗和研究。那么肌少症呢，我们可以把它类比成骨质疏松症。那么骨质疏松症呢，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密度进行了下降，那么有可能会导致骨折。那么肌少症呢，它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的这个质量逐渐进行下降，
1: 对，
0: 然后我们肌肉的力量呢也会进行下降，
2: 是，
0: 那么从而导致老年人呢他会容易跌倒，因为他的肌肉没有力量，
2: 没有力量，
0: 然后对，然后他就会浑身乏力，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甚至会影响他的这个呼吸功能，从最严重的情况下，当然还会导致死亡，那么因为随着现在这个社会老龄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肌少症的发病率呢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我们国家的话，肌少症的患病率目前已经高达5.7%到23.9%，而且年龄越大，患病的几率越高，那么很多老年人走路越来越慢，上下楼梯非常的吃力，容易跌倒，它都和肌少症有关。那么肌少症呢，它的这个临床表现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属于一种全身的肌肉力量的下降，也就是说它全身都没有力气了。那么脑血管病呢，我们更常见的症状它是一个偏瘫，就是它很多病人是半边的身体没有力气了，
1: 没有力气，
0: 对对对，所以就不能，
2: 就部分功能丧失，
0: 对对对，是的，没错。那么所以呢，根据他们的这种临床症状，他们的康复治疗呢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2: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康复治疗啊，这个王主任，那是比方说您刚刚说的这些肌少症也好，包括骨质疏松也好，那在随着年龄越大，他们可能发病率会越高。那对于早期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这个方式方法可以教给大家呢？就是减少这种肌少症甚至骨质疏松的这种发生。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预防，就是我们这个中医上说的这个治未病，对不对？那么我们预防呢，其实比这个康复治疗更加的关键。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骨骼和肌肉来说，可能我们过了3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对，
0: 对，所以那么我们怎么去预防它的减少呢？首先就是营养均衡的补充。那么我们要去摄入更加多的优质蛋白，还有我们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D，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我们去这个多晒太阳，多运动，这个也是去促进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力量的这个增长。对，我们通过这些方式呢，可以去进一步的预防这个骨质和肌肉的流失。
2: 对
0: 对，这是我们预防的这个部分。
1: 那如果说像更多的这个老年人啊，刚刚您说了，一般大概在多大年龄开始，他就是肌少症的这个风险就越来越高呢？
0: 我们一般认为60岁以上，他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就是我们对这个老年人群的这个定义。
1: 那如果说锻炼的和很少锻炼的这个老年人相比的话，是不是属于很少锻炼的老年人，他们的肌少症的发病率也会越来越高呢？
0: 对，您说的没错。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国际国内的临床研究都表明，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锻炼，因为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氧锻炼，还有我们的抗阻锻炼，还有我们的这个无氧锻炼，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锻炼，包括简单的做家务、散步这一些，所有的这个锻炼方式对于肌少症都是有延缓它进展的作用的。
1: 哦，是吧？
0: 对。
1: 那像这个预防肌少症的话，有没有一些您觉得特别适合推荐给这个包括50岁到60岁之间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进行这个锻炼的呢？
0: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呢，他们可能比如说像这个50到60岁，他们其实还并不是说很老，他们的这个身体功能其实都很好。
1: 是。
0: 那么在保证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更建议他做一些抗阻训练
1: 啊。
0: 对，
1: 抗阻训练，比如说有哪些？
0: 比如说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抗阻训练，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有氧训练，像慢跑啊这些有氧训练，大家接触的比较多。那么抗阻训练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在锻炼的过程中给他带一点点阻力。我们可以买一点那种弹力带。
1: 哦，弹力带。
0: 对，我们去拉着弹力带去踢踢腿。这个
1: 就是练腿部的肌肉。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么你做这个手部的这个肌肉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在你做一些扩胸运动啊、伸胳膊呀，这个弯胳膊的时候，也给他去拉着弹力带进行一些阻力的这个训练，
2: 加一些阻力。
0: 对、没错。
1: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身体的承受能力也是可以的，因为他并不像有氧运动可能动起来有的时候 透不上气，对吧？心里不舒服，会有这样
0: 的
1: 一些情况。
0: 是的，
1: 确实是。所以针对不同类型啊，它这个运动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2: 是。
1: 那像您是比较擅长去治疗肌少症，那像肌少症，它这个康复治疗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我们根据目前国际上的一些指南来说，因为肌少症的人群，我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还是在老年人群。老年人群呢，因为他尤其是一些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50到60岁，他其实还是属于这个中年。
1: 中年，
0: 那么到
1: 对,、嗯、
0: 对，那么到60岁以后、70岁以后，甚至是80岁以后，其实你让他去做这个运动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
1: 难
0: 度
1: 的。困
0: 难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尽管指南推荐抗阻训练是一个最有效的改善这个肌少症的那个方式，但是呢，对于一些实在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些运动，就是做抗阻训练的这个人群来说呢，那么我们会更加建议他在摄入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一些这个乳清蛋白，这些还有
1: 饮食上的调理，
0: 对，饮食上的调理，对，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营养补充剂叫 HMB， HMB 这个补充剂呢，它可能很多这个健身的人群都听过，它可以起到一个增肌的作用，那么它对肌少症也是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如果他真的是很难去运动，那么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被动运动的方式，对，这也是我之前博士课题一直在做的研究，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震动的设备，有一个震动的平台，
1: 就是咱们康复科是有这样的一个震动的平台，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会有一个震动的平台，然后呢让老人家站在上面，他会有一个幅度非常小的一个震动
2: 频率的，这个频率，频率的震动，
0: 对对对对，它不会让你去感受到就是很不舒服，只是一个很小就是频率的一个，
2: 就会波动幅度不会很大，
0: 对，不会很大，然后我们让老人家站在上面，每天可以上午或者是上午下午各站20分钟，各震动20分钟，然后每个星期震动5次，
1: 哦，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个力量去帮助他们，
0: 对，
1: 来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和效果。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根据我们之前所有的研究，这个震动，就是这个震动治疗它的效果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它可以延缓甚至是逆转一部分肌少症的这个进展。
1: 那像这样的设备家里面可以去就是去买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家用的，
2: 是不是跟我们家里面用的那个，比方说那个电动的那，那种是不是是不是相似
1: 的？
0: 它可能就是跟那个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垂直震动的平台，这个设备的价格呢，可能也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1: 而且它可能安全性会高。
0: 对对对，会，
1: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你说家用那个减肥的那种，可能我是觉得它的安全性可能是
0: 对
2: 容易摔下来，
1: 特别是老年人，
0: 尤其是对老人家。
2: 王主任，您说的是我们医用版的，可能在医院里面就常规的康复医疗科可能会用到的，
0: 对，
2: 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会有一些这种设备。
1: 那像当对于这种肌少症的患者，他们在康复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对于肌少症的这个患者而言呢，因为他，我们刚才说了，肌少症它是一个全身的这个力量的减弱，所以呢，它一定是一个全身的锻炼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那么我们锻炼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全身的肌肉都要锻炼到，你不可以局限在某一块肌肉去进行锻炼，像我们这个健身人群里面，他，我只去锻炼这个背部的肌肉，我只去锻炼腰部的肌肉，
1: 对，还有腿部、手部
0: 的，对对对，
1: 臂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那还是要全身性的，
0: 对，一定是要全身的锻炼才行。
1: 好，谢谢，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这个介绍。这样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大蓝鲸上已经有不少朋友来向王主任提问了，
2: 是，
1: 我们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2: 我在小助手当中大家发来问题提问之前，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啊，因为我看有听众是这么提问的，就我们现在就是康复医疗科、康复医学科跟咱们这个营养科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相关联的这个互通呢？就比方说我在康复治疗的同时，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科学的营养配餐的这个补充呢？
0: 对，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刚才我们在提肌少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营养补充的问题，
1: 对对，膳食的补充，
0: 对，所以我们康复医学科呢，我们有时候也会邀请我们营养科的医生跟我们进行联合查房，然后我们会进行交流，那么怎么在这个营养配比最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去改善患者的功能，去对他进行康复治疗，这样呢往往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就比方说这个听众他叫故事里的事，他说王主任，就他最近这个可能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一直消化不好，胃不舒服，便秘，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可以帮他去进行解决的。他其实他这个属于消化内科，
0: 对，
2: 对吧？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康复医学科啊，或者是营养科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代餐的方式来帮他解决的，应该。
0: 对，根据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消化科呀、营养科啊，它一定是会根据你的消化道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治疗，
2: 嗯，
0: 比如说加一些益生菌去调节你的这个肠道菌群，
2: 嗯，
0: 改善便秘的情况。
2: 是，
0: 对。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通便的药物，我们常用的这个乳果糖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从容通便啊，有一些口服液啊，
2: 嗯，
0: 甚至是有些病人他喝麻油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通便的效果。
2: 哎，对，
0: 对，
2: 这是这是一个好的这个之前民间的方子。
0: 对
3: 对
0: 是的，对。那么从我们这个康复科医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会通过我们的方法来改善这个消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康复科的物理因子治疗，就是我们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把它作用于这个患者的消化道，作用于患者的这个肠部，比如说对他这个肠部进行一些我们这个干扰电呀、磁疗呀，甚至是一些我们这种神经调控的这个物理因子治疗，那么也可以促进他这个胃肠消化的这个功能。
2: 嗯，所以这位朋友啊，他没有说他的年龄，也没有说性别，就是表达了一句他这个一直消化不好、胃不舒服、便秘这个情况。
1: 嗯，
2: 那您这个情况、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啊？如果想要得到解决，其实真可以去这个，无论是消化内科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也好，包括营养科也好，都会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科室来帮你解决这个自身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下面再来回复一位大蓝鲸平台上朋友的问题啊，是一位58岁的男性，他想请问一下王主任，他说他呢一个星期5天里边，他每天会快走40分钟4公里，然后呢做俯卧撑40个，双腿跨椅子高30个，他想请问一下，我这样的运动强度属于抗阻训练吗？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抗阻训练呢，就是它一定是就是带有一些阻力的。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位这个听众呢，他在做这个俯卧撑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应该是做了一些这个抗阻训练的。那么他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
1: 嗯，
0: 如果是快跑的话，他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是无氧训练更多一点，
2: 嗯，就跟自身身体相关的，没有一些外部阻力来阻挠
1: 他。
2: 他有风阻，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朋友真的健身达人啊，他每天还要深蹲20个，胯下击掌30个，还想问你这算不算抗阻训练？
0: 对，我这样听上去的话，
2: 嗯，
0: 感觉可能抗阻的成分不会太多，
2: 对
1: 吧？
0: 对，
1: 就其实只有俯卧撑那个可能是属于抗阻，
0: 对，
2: 可能更多的是自身那一些就是锻炼运动。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你要不清楚的话呢，您直接可以网上搜一搜，就是抗阻训练有哪些训练方法，
2: 嗯，
1: 然后跟着网上有些视频也可以来学一学，啊，
0: 是的是的。
2: 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70岁，他说王主任你好，70岁老人频繁心绞痛，一吃救心丸就好，这是什么原因？他做了这个心脏的造影检查，不需要装支架，这是不是就得一直吃这个救心丸，还需要做其他的一些康复治疗吗？
0: 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问啊，
2: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会认为我这个心绞痛，我就会去心脏内科去看了，
2: 对，
0: 心
2: 内科、心
0: 血管内科，
2: 嗯。
0: 那么这个病人呢，他也做了这个心血管造影，确实也不需要去放支架。
2: 嗯，
0: 那么从我们康复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会首先我们会给他做一个我们叫心肺耐力实验，
2: 嗯，
0: 就是我会去检测他的这个心脏的耐力到底在哪儿，
1: 嗯，
0: 就是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定量的训练，比如说我给他去踩一个功率车，那么在功率车给他加到多少的阻力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出现这个
2: 心绞痛、嗯，
0: 对，当然我们是在这个一定是在监护安全的
2: 监护的
0: 对角度之下，
2: 嗯，
0: 去给他这个进行一个我们叫心肺耐力实验，对，一个测试，
2: 嗯，
0: 那么拿到这个测试的结果之后，我们就会针对性的给他进行一个我们叫运动处方的开立。
1: 哦，
0: 对，
1: 就其实每个人他的运动处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他的耐力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2: 哎，你看啊，
1: 要针对他适合的，
2: 对，你看，啊，你是心脑血管内科的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来，他可能针对这个问题，他可能从他这个专业角度，他可能会讲，哎，你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然后我们心脑血管心血管内科应该会给予什么样的就解答，
0: 对，
2: 那从康复医学科的角度来说，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帮他去进行解决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就这里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提问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康复治疗。那其实比方说像一些其他说骨伤类啊，或者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正常就是一些大到我们整个这个大科室当中来。
0: 对，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其实我们科的这个住院病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骨关节的病人。那么就是像骨折之后的康复呀，还有这个关节置换之后的这个康复呀，还有这个，因为我们很多这个骨折的病人，他做完手术之后，医生说你这个不能动，等他骨头长好，对不对？那等他能动的时候，骨头长好的时候，他的关节已经僵了，他的

0: 肌肉已经萎缩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在骨关节的病人当中及早进行康复治疗的这个介入，以帮助他这个骨关节的功能达到一个最优化的结果。
1: 嗯，
0: 对。那么，
2: 那
0: 么还有很多其他的病人，比如说像这个胃肠外科，这个我这个胃部手术或者是肠部手术的这个病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脑外科这个脑部手术的病人，还有甚至像我们这个胸外科胸部手术、肋骨骨折、
1: 肿瘤手术之后的康复治疗，也属于是不是？
0: 所有的这个康复治疗都是属于这个康复医学科，都可以进行康复治疗。
1: 其实这么说啊，这个康复医学科是一个全科医生在做的一个科室，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提问的时候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您家人的还是身边朋友们的啊，如果涉及到就是在无论是治疗之后的所有的康复类的内容，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提问的啊。
2: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嘛，治疗只是第一步，
1: 对，
2: 然后你治疗之后如何能够恢复得更好，这个可能就是康复医学科需要完成的事情，
0: 对
2: 吧？一个任务。
0: 是的是的。
1: 这边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你好王主任，我是男性47岁，他是稍微剧烈运动一点点就会痉挛，比如说跑步跑几步就会腿部痉挛，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翻个身拿个东西，胸部部分也会进行痉挛，他想问你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需不需要做一些更进入的这个检查和治疗？
0: 那么听这位这个听众的描述呢，他可能在运动之后呢，会出现全身多个肌群的这个痉挛的表现。那么首先呢，这位听众他在以后进行运动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准备活动，对，
1: 热身活动，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防止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痉挛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还有平时这个运动过程中这个衣物的这个保护也一定要做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寒冷的刺激啊，或者是这个风的刺激啊、
1: 嗯、
0: 也会容易导致痉挛、
2: 哦、
0: 对，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是容易痉挛的话，那么我还是建议他进一步线下就诊，我们看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检查。
2: 嗯，像他这种老是容易痉挛的情况啊，他去如果去医院去挂号的话，在哪个诊室会比较合适呢？挂哪个科合适呢？
0: 我觉得他如果痉挛很容易痉挛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康复科来看一下，
2: 啊、可以来看一看，
0: 对对对，
2: 帮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他检查。
1: 神经外科也可以，其实。
0: 如果是跟神经相关的一些这个痉挛的话呢、
2: 嗯，
0: 那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都是可以的。
2: 主要你不知道他是跟什么有
1: 相
2: 关
1: 的，
2: 哎，
0: 是
2: 的，
0: 是的，
2: 是
0: 的。
2: 是
0: 的
1: 是
2: 的
1: 嗯、好，这边有一个听众在问，他说：“王主任做八段锦能够减少肌肉流失吗？”
0: 这个听众的问题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中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也是中西医旗舰科室，所以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去这个打太极，这个做这个
2: 八
0: 段
2: 锦、啊、
0: 对、这个对肌肉的这预防肌肉的流失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嗯，就我陈老师其实也经常上午是带活动去做一些这种八段锦，
2: 带听众朋友去做八段锦、
1: 哎、
0: 是的，
2: 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
1: 这个、对，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就是来节目当中的专家也提倡的，就大家可以去做一做这种八段锦的锻炼、对于这个自己的恢复身体的这个健康还是非常有益的啊。
0: 是的是的、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来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父亲呢今年75岁，去年冬天突发脑梗死，经过治疗之后左侧的肢体还是有一点偏瘫，现在走路呢要靠人去扶，最近就复查了，医生就说他肌肉量明显减少，有肌少症的迹象。那他说我们现在呢主要在帮他做偏瘫的康复训练，不知道该怎么兼顾肌少症的治疗，所以想请问一下王主任，有没有适合他这种居家训练的方法，就是既不要不让这个偏瘫去加重，又能够增加肌肉的力量。
0: 嗯，好的，主持人，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问。那么这个病人呢，他的病情比较复杂，他既有脑梗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脑血管病，然后呢又并发了一个肌少症。对，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针对他脑梗死的偏瘫的康复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你帮他去这个锻炼走路呀，锻炼他的平衡功能呀，预防跌倒。那么针对他肌少症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也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这个抗阻运动，甚至如果你实在是做不了的话，去帮助他

0: 做这个全身的这个有氧运动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医院去进行这个振动训练的这个治疗。
1: 哦，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像我不知道中大医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如果说有些老人他确实没有办法出门，那有没有这种上门的这种服务呢，或者居家的呢？
0: 我们医院现在是推出了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就是你是可以这个线上进行这个咨询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线上对你进行一些运动的这个指导。
1: 哦，线上就通过视频来进行指导是吧？这个也还是挺方便的，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就是居家照料的一些家属们，他们不知道哪些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你说大家在家里面康复，万一弄不好，你再把弄伤了，这个也不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确实，这个倒是挺好的一项服务。
2: 我也想问，帮身边的这个朋友们来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他是这个心梗。啊，也是突发这个脑梗，突发脑梗，它是这个卵圆孔未闭，然后导致半边的这个偏瘫的问题。在我们康复治疗过程当中，其实鼓励这个人他更多的要去发声，要去唱歌，
0: 是
2: 让自己的语言功能去改善，
0: 对，
2: 然后要去多走路，但是不能频繁或者是过量的走，然后要多锻炼自己的这个肢体动作。
0: 是，
2: 那对于这种他不愿意去张开嘴巴去愿意唱歌的，然后走路呢也愿意走，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对于这一类人群呢？因为他们可能在确实得了这种就是疾病之后，确实对于心理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在整个医学当中，在我们康复医学科，对于这样的病人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另一方的一样这个康复治疗的方案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确实也非常常见。因为我们脑血管病的病人呢，他有一个常见的并发症，我们叫卒中后抑郁，就是他卒中之后影响了他的这个心情，所以呢导致了他的抑郁，所以这个专业的这个诊断呢就叫卒中后抑郁。那么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首先呢，我们会请心理科的医生进行评估，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倾向于给他加一点点抗抑郁的药物。这个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在康复治疗方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法，叫经颅磁刺激，它也是可以去针对这个卒中后抑郁的情况去帮助改善他的情绪的。就是我们这个经颅磁刺激呢，它是会有一个这个对，有一个磁场，然后呢去作用于这个控制
2: 脑部神经
0: 情绪的，对，那个区域，去改善他的这个心情。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作业疗法里面还有一些像音乐疗法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治疗，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康复治疗呀，都是可以去帮助病人改善这个心情不好这一方面的功能的。
2: 他这个磁疗跟针灸有没有区别呢？
0: 我们的这个磁疗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磁场，它是有一个这个线圈，一个八字磁场，然后呢把这个磁场作用于管理情绪的脑功能区，然后通过这个磁场去改善它的这个功能，它跟针灸是完全不冲突的
2: 啊。
0: 对，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治疗。
2: 是，这个也是确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确实也是就听到的一个
1: 的，对，也第一次听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器械啊，
2: 对的，
1: 也是挺神奇
0: 的。
1: 好，今天看了看这个时间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多专业的分享。当然通过节目啊，我们呢也对像脑血管病的康复啊，或者包括相关的一些费用啊，神经肌肉疾病的康复啊，都有了全面的一个认知啊。那这样我们最后再给王主任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坐诊时间。
2: 是，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王主任在中大医院每周三全天是做门诊的，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治疗之后的康复治疗的问题，想要去门诊去找王主任去咨询的话啊，记住周三全天在中大医院本部。
1: 好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分享。好，那么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损。啊，今天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啊。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339-555。
2: 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价格也更适合，市场价59.9一大袋，今天打进热线每袋只要19.9，每天只需1.9元，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还有更多惊喜福利等着您，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

0: 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

0: 红人。
1: 指挥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651.7 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0: 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

0: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

0: 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

0: 刘国中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
1: 现长青会见韩国国会韩中议员联盟代表团。
0: 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工业品出口增速加快，江苏前五月经济展现内生动力。
1: 记者观察，光正在成为苏州最值钱的赛道。
0: 江苏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今晚8点之后，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以阴雨天气为主，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小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全省东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
0: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到23号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先后来到无锡市和南京市，深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企业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要围绕生命科学和重大疾病发病机理，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信息共享，完善技术标准，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运用，赋能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高水平生物医药人才培养，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措施，不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刘国中还来到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实地调研科研攻关、临床转化等情况。他强调，脑机接口是国际重大前沿技术和产业竞争制高点，要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强化脑科学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积极研发推广高性能和安全可靠的脑机接口产品，拓展脑疾病诊治、运动康复治疗、健康监测等应用场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暴雨天气增多，刘国中强调，要紧盯天气形势和汛情变化，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农业防灾减灾、灾后恢复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在南京会见由会长金泰年率领的韩国国会韩中议员联盟代表团。信长兴说，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两次见面并实现互访，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健康轨道迈进作出战略指引。江苏是中国对韩贸易、韩国在华投资第一大省，双方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围绕经贸投资、园区建设、人大议会交往、友城人文交流等，深化与韩国的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两国关系发展。金泰年表示，韩中各领域交流交往持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韩国国会韩中议员联盟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

0: 推动韩国与江苏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省领导陈忠伟、楚永红参加会见。
1: 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工业品出口增速加快。省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在江苏新林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000平方米的厂区内，智能化生产优势尽显，核心生产区仅需19名员工即可完成全流程操控。今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独创行业领先的连续产片式生产工艺，使 PTC 热敏元件生产效率提升25%，加热片日产量从原先的10,000片跃升至24万片。江苏新林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经理卞大伟：
3: 我们的订单就是爆发式的增长，去年我们的销售额1.2亿左右嘛，今年我们预估反正在2.5亿，到年底之前订单基本上满了。
2: 企业提质增效得益于长期的技术研发与创新积淀。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其中先进制造业引领增长。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高于全部规上工业3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89.7%，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5个百分点。江苏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一级主任科员张琦：
4: 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5.5%、13.5%，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0.5个、8.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7个、2.5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盘、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在江阴市，总投资12.6亿元，连续2年入选江苏省重大工业项目的华盛联营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传来新进展，目前一期已实现满产满销，二期新型材料产线正加快筹备建设，进一步补齐江阴新能源产业链关键材料环节。走进华盛联营的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高速有序运转，碳素原料经过粉碎、分级、包覆、石墨化等一系列精密工序，源源不断产出高性能石墨负极材料。目前项目一期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储能、消费电子、电动工具及低速电动出行等领域。江苏华盛联营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刚介绍，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20万吨
5: 低能耗高性能负极材料的总能力，可满足150GWh 动力电池配套需求，年产值预计超50亿元。
6: 目前项目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吨以上，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进行设计产能，届时将达到3000吨每个月。二期将布局新型硅钛、单壁钛纳米管等新型高比能、高倍率电池相关材料。
2: 统计数据还显示，一到五月，我省工业品出口增速继续加快，其中出口第一大行业电子行业占比43.9%，出口交货值增长12.2%，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5.2个百分点。铁路、船舶、专用设备行业出口交货值均实现2位数快速增长，增速分别为18.7%、11%，合计拉动全部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1.7个百分点。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背景下，
5: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出口展现较强韧。
2: 省统计局工业统计处一级主任科员张琦：
4: 五月份全省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6%，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从行业看，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中19，
7: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听民生、收诉求，聚焦矛盾化解、物业管理、智慧治理、一老一小等群众关心关切的硬骨头老大难问题，整合部门、社区、物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推动资源、服务、管理贯通下沉，用好数字化平台，打通数据堵点卡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办实事好事4831件。徐州市鼓楼区坚持把开门教育和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结合四下基层领导干部街访、300干部赴一线、纾困帮扶促发展等工作，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通过挂点联系、走访调研、接待群众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建立诉求即收即办、限时反馈、跟踪回访工作机。

0: 志，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决基层难事、办好民生实事、服务企业发展的实际成效。目前共走访企业500余户，收集经营诉求86项，当场办结65项，带回闭环推进21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0，等级优。
2: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天上午，江苏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将于6月24号前后送达考生。
0: 2026年，全省共有52.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公布的计划为全国高校今年在我省招收统考考生计划的主要部分，共有1620所高等学校在我省安排招生计划387657人，其中本科计划268542人，含高校专项计划，不含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类别本科招生计划，专科计划119115人。此外，前期已下达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专科计划127414人，387657人的统招计划分布情况如下：普通类351096人，历史等科目类计划86131人，物理等科目类计划264965人，体育类3410人，历史等科目类计划2107人，物理等科目类计划1303人，艺术类33151人，历史等科目类计划30054人，物理等科目类计划3097人。
2: 今天下午，省教育厅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将同步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还将发布各科类逐分段统计表。今晚8点之后，考生可通过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或苏福办 APP 查询成绩。明天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
1: 昨天，由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游江苏”暨“大学问道”南京师范大学专场活动在南师大绥远校区举行。记者了解到，这个暑假，江苏高校将集中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校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邀请百万学子游江苏。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在南京师范大学绥远校区报告厅，13市文旅代表及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等兄弟省份的180名中高考学子共赴一场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问道之旅。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侯勇带来《跟着影视游江苏》主题分享，带领大家循着影视镜头寻访江南风光文脉。侯勇说，江苏13城市旅游矩阵非常强大，让全国各地的学子更好地了解江苏。
5: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4: 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带来《人生的考场与文明的力量》专题讲座，以跟着诗词游江苏的独特视角，为广大学子开启一场精神与文化的问道之旅。
6: 我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老师，看到有这么多同学，尤其中高考刚结束完的同学们，甚至还有从新疆、西藏、青海、陕西来的同学，非常激动啊！人生最重要的精华和同学们进行一个交流，中国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人生才是一个考场。对于年轻的学子，我今这时候在暑期里头，要走到广阔天地里去。其实十年寒窗还没有破，只是读万卷书。真正你去行万里的路的时候，再回头才能完成破万卷书。
4: 与往年单独的校园参观不同，

0: 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包括参观大学校园、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观实验室，激发科研兴趣，走进院系，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参加学业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调试等课程学习等十大活动展开。南师附中高三学生胡开月说：“
1: 让我们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去感受各个不同高校的文化。大学的气氛给我的感受是比高中要更加的灵动。”中学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相当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的南大楼、北大楼，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参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南师大非常非常悠久深厚的底蕴。
0: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本周五还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考招生咨询会南京场推出文旅宣传专场，整体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底，覆盖整个暑假，全部惠民福利，面向全国考生无门槛开放。
2: 记录发展轨迹，呈现百姓生活，江苏新闻联播。
3: 昨天，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式出渔，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三文鱼船载舱养，为全球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工、稳质的中国方案。
4: 我现在是在正在山东威海海域作业的苏海一号三文鱼养殖公船上，经过半年多的船载舱养，这艘大船在海上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步工作。
5: 四号舱准备完毕，收网起步。
6: 伴随着渔网徐徐收拢，澄澈水面翻起粼粼银光，船舱三文鱼争相腾空跃出，尽显丰收景象。苏海一号搭载船载加工、暗海联动、一站式加工体系，按需起捕，成鱼经吸鱼泵进入管路，在暂存池降低应激后，运至船载出加工中心宰杀、遇冷分装，再由渔货运输船送至岸基工厂进行精深加工，24小时内即可送抵国内消费市场。江苏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明：
5: 苏海一号首次出鱼，它意味着我们成功地验证了公船养殖三文鱼这种模式的技术可行性，同时也验证了这种商业的闭环。相对于进口的三文鱼来说呢，咱们国内深海养殖的三文鱼新鲜度更高，同时呢，价格上更加亲民。
6: 据了解，苏海一号由连云港市海洋集团、赣榆农发海洋集团与大百汇集团打造，船长249.8米，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相当于陆地3000亩鱼塘产量。船只依托全船智慧系统，实现了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岸船一体化管控，养殖舱与外部海水隔离，24小时内完成16次水体交换，为鱼群营造优质生长环境。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7: 他就是追逐的黄海冷水潭，然后追逐的水质，追逐的温度，然后满足三文鱼了不同的生长阶段、不同的发育阶段的需求。相对于这个传统的网上养殖模式，它环境可控，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它的温度、溶菌氧、pH， 包括叶绿素的含量，可以有效地避免风浪的影响，比如说台风，你比如说这个赤潮。
6: 据了解，苏海一号稳态运营后，预期公船满产产量每年6000至8000吨，年产值可达5亿元。
8: 记者近日从东南大学了解到，该校梁高林教授团队研发的一种智能纳米探针，可以在阿尔茨海默病典型斑块形成之前捕捉超早期病变，让早诊大幅提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国际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临床上，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筛查一直是个两难。常用的磁共振虽然能把大脑结构看得很清楚，但对极微小的早期病变不够灵敏。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等技术灵敏度较高，却存在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很难精准定位初期病灶。更要紧的是，这些检查往往要等到脑内出现明显的淀粉样斑块沉积才能给出判断，而那时病情早已不是早期了。东南大学梁高林教授团队把目光投向了比斑块出现更早的警报灯——贝塔分泌酶。
10: 这个酶

0: 这个是阿尔兹海默病在前期就可以发现了，已经在高表达了。
1: 这种酶好比阿尔兹海默病病变的前哨兵，过去要检测它大多需要抽取脑脊液或血液，不仅有创伤，也无法直接反映大脑内部酶的真实活性。针对这一难题，梁高林团队依托多年积累的分子组装技术，创新提出组装解组装的智能探针设计理念，打造出一款兼具辐射九磁共振和近红外荧光信号的双模态纳米探针。
0: 首先，组装就是在局部，特别是在病灶部位，把这个辐射九的这个探针啊浓度人为的大大的提高，这样才能有可能产生足够的信号，再去解组装，让它重新生成一个小分子，信号才能点亮。从辐射九对
2: 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4: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8: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1: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2: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13: 商标注册申请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

0: 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今晚8点之后，江苏考生可以查高考成绩。今年普通高校在江苏计划招生387657人。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今天下午公布，出分之后该如何科学制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呢？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江苏举办百万学子游江苏的活动，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高校校园。中国零盛刷新世界算力新高度，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审议，重拳打击零添加等新机商标。商务部出台17条举措，聚焦汽车改装等领域，破除行业发展障碍。两部门发文称，国产小客车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沪市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施，涉及3大重要变化。伊朗代表称，美伊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60天。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解冻资金将专门用于购买美国物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涉虚假记载政治资金遭到检举。世界杯赛事，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谁还说他已近黄昏。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而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这两天实在是太舒服了，太凉爽了。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只有21到23度，凉爽到让人觉得惊喜。那接下来还是有一些变化，天气节奏呢会迎来转变，就是明天后天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到了后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左右。最近呢空气湿度还是比较高的，居家还是要注意通风防潮。未来3天江苏雨带会逐步的北台，强度减弱，前期的阴雨集中在沿江苏南地区，明天后天全省转为多云为主，多分散性的局部阵雨。重点说一下今天，沿江苏南地区今天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沿淮淮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6度左右。再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20度，最高26度，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19度，最高29度，温度已经回升了。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31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热搜。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41岁的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

0: 胜的同时，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另外 ，C 罗还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的射手王。此前的首轮比赛，葡萄牙队被刚果金队1-1逼平，爆出了大冷门，未能进球的 C 罗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让 C 罗首发。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的将球送入禁区。 C 罗一开场就获得了两次抢点机会，并且在第六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第39分钟，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反击，高速推进的 C 罗接队友传球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这也让 C 罗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单场进两球的球员。 C 罗赛后表示非常的开心，他说，个人刷新纪录固然可喜，但是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在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小组赛1-1积4分。上半场，英格兰的控球率接近 80%， 但是零射正，加纳队半场零射门。下半场，双方依旧没有进球，两队最终是0-0战平。巴拿马和克罗地亚的比赛今天早上7点开始，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比分是0-0。哥伦比亚和刚果金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个人线上售后直播当中的一句轻描淡写的纠正全网刷屏。他说什么呢？不是你们，是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语境下、场景下说了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和他连线的是台湾岛内首位冠军版82022的车主。张雪告诉他，台湾车友享受和大陆车主同样的质保政策，还主动邀请车主来大陆工厂参观试车。不是你们，是我们。荔枝新闻说，没有区别对待，没有内外有别，给台湾车友的就是自家人的待遇。海峡或许隔得住货物的整车通关，但是隔不住同根同源的认同感。赛道夺冠是我们的荣光，国货崛起是我们的底气，这从来都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海峡两岸永远是我们。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江苏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江苏省教育厅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将同步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还将发布各科类逐分段统计表，今天晚上8点之后，考生可以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成绩。高考分数即将揭晓，到时候又是这样一番熟悉的场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是每年这个季节最真实的人间图景。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人生的星辰。在这个节点呢，我们再在这个地方分享一篇这篇文章的精彩的段落。文中对考生说，请记得，高分不是终点，而是更高平台的起点。若你略有遗憾，也请相信，一次考试的起伏，不过是漫长人生当中的一段小插曲。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条条大路皆可通向繁花。家长也请放下焦虑，少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多一些我的孩子，你值得被爱。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我为你骄

0: 傲远比千言万语的说教更有力量。家不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法庭，而是孩子永远最坚实的后盾。社会也应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不必过度的追捧高峰，也不必轻视所谓的低分。真正的成功从不只有一种模样，我们应当尊重每一种努力，致敬每一份坚持，让多元成才的春风吹遍各个角落。八点钟开始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会详细报道有关高考查分，特别是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信息。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0: 7:47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要提醒大家，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进口有两车碰擦事故，刚刚才撤离现场，影响后方车辆积压在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隧道，整个通行时间呢超过15分钟，请大家耐心有序通过。现在快速内环通行最拥挤的路段是赛虹桥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着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尤其从凤台南路高架往快速内环行驶的车辆需要缓行大概超过了8分钟，请耐心有序通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青青。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涓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0: 记者最近从东南大学获得消息，该校梁高龄教授团队研发出一种 智能纳米探针可以在阿尔茨海默病典型斑块形成之前捕捉超早期的病变，让早诊大幅提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的国际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8: 临床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一直是个两难。常用的磁共振虽然能把大脑结构看得很清楚，但对极微小的早期病变不够灵敏。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等